0: 他们代表的是哪三个影视剧、
1: 嗯、
0: 这三个人物他们在剧中叫什么，有什么经典的桥段和台词，您还记得吗、
1: 嗯、
0: 欢迎您来互动留言给我们，只要留言、嗯、今天还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奖品。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来去互动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三道题啊难度不大，
1: 对
0: 啊，
1: 难度真的不大，
0: 对对对，所以大家需要来说到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不光拿剧名、
1: 嗯、
0: 也可以来去发散的说一说、
1: 嗯、
0: 这个主人公在剧里面是个什么形象，
1: 对，
0: 他有什么经典的台词和桥段吗、
1: 哎、
0: 啊，包括这三个剧都有各自代表性的主题歌，
1: 对，
0: 主题曲、
1: 嗯、
0: 您还记不记得这主题曲怎么唱、
1: 嗯、
0: 这歌词是什么，您可以来去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关于这三部电视剧您能阐述的一些任何的周边消息啊，什么都可以来留言啊。你看他这个0832这个朋友说了，哈哈哈哈哈，我一上车就听到了水浒传的主题曲
0: 啊，
1: 啊，虽然我看过这个版本的，但是我记得宋江表演的版本特别喜欢他们108将是吧，之前还把他们的这个每一个谁谁谁的这个小号写在小本本上，又是一个儿时回忆。
0: 他说是小号那你知道吗，这个什么浪里白条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1: 及时雨
0: 宋江，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小时候咱们吃干脆面、
1: 啊、对对，干脆面里边
0: 哎呦
1: 卡英雄卡，
0: 我当时感觉我把这一辈子的方便面都吃了我就是集不到武松那张卡呀、
1: 啊、
0: 你知道吗，武松那张卡当年特别难集、
1: 啊、
0: 这是关于这个记的回这剧的回忆啊，集卡是吧，吃这个干脆面里面那个卡片，
1: 是
0: 还有朋友也说到了七八月的狮子说了、
1: 嗯、
0: 我都记得里面的经典台词、
1: 啊、
0: 第一部剧的经典台词，我嫌金子晃眼银子傻白铜钱兴起。第二，
1: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这个台词是谁说的？
0: 这位朋友您提示一下我，因为我也不知道。第二部剧里面、嗯，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杆秤是老百姓。
1: 嗯。
0: 第三部剧，哥哥、嫂嫂、王妈妈、大官人。
1: 哥哥。
0: 俺也是。
1: 俺也一样。
0: 8:05了，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答题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你也能看到图片，你也能根据提示来去答题赢奖品、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再继续互动，我们也陪您刷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相关的一组数据啊，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在昨天公布。另外，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是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0: 人社部的消息，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0: 海关总署的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呢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1: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1: 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成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0: 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1: 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0: 关注一下各地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呢将定于本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
1: 7月21号到8月26号，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的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的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之后，即可免预约进校。
0: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呢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
0: 伊朗呢昨天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近日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呢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该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呢，正按照计划来备战亚运会。
1: 早上的8:09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永远不要透支自己。思绪混乱的时候可以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感到烦躁的时候呢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去走一走。
0: 不要因为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不要因为微小的得失扰乱了心神，要稳住啊。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内心呢也就会更加明朗，生活也会慢慢更加从容。与您共勉。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在古代想抖腿都不行吗？相信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工作的时候他在抖腿，打游戏的时候他在抖腿，甚至约会的时候他还在抖腿。正所谓你抖我抖劝抖抖啊，嘿呀劝抖抖啊。抖腿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仿佛从尧舜禹时期就在抖的腿，结果大清都亡了他还在抖着。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爱抖腿的人心里都有一台缝纫机，但是古人认为喜欢抖腿的人是没什么出息的。有道是人抖穷树抖死，古人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礼仪都做不到，怎么会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呢？
2: 对，
0: 在古代女子抖腿也是会被人嫌弃的。孟子有一次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抖腿，就说妇无礼请去之，意思是姿势不雅观，我要把你休了。最后啊，是孟子的母亲出面拦着，这才没有休成。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会经常坐着，这样呢
3: 就会影响腿部的血液循环，
0: 时间久了就会腿脚发麻。而抖腿可以使大脑释放多巴胺，正好能缓解这类不舒服的症状，让人倍感轻松。
4: Nice.
0: 总之喜欢抖腿可以，但是啊，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的，8:16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快乐出发》，继续，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和防汛有关的一组消息。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确保工作链条闭环。
1: 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网络通信信号时，可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知。
0: 再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经过国务院的批复，文化和旅游部呢近日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88座城市纳入全国文旅重点布局范围，河北有4地入选。石家庄被列入了国家旅游枢纽城市，承德秦皇岛被列入了国家重点旅游城市，而崇礼被列入国家特色旅游地。
1: 今年的上半年，石家庄市生产总值4330.8亿元，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同比增长4.9%。那么其中呢，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全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99.7亿元，同比增长3.9%。
0: 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近日公布，本次榜单涵盖了标准制度型开放、金融创新、雄安国际港建设等6项重点改革任务。目前的项目申报通道已经开启，单项最高奖金达20万元。
1: 近日，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启动燕赵名方遴选试点工作。
0: 和孩子有关的消息，石家庄市教育局呢近日发布了2026年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结果的公示名单。
1: 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7月20号启动了。那么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无地域限制、无才艺门槛，只要热爱文旅、乐于创作即可报名参与。获评学生呢将获得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的称号。
0: 暑假期间的河北省科学技术馆推出了多项特色科普活动，开展科学实验、科普讲解等体验项目，覆盖航天、物理、人工智能等内容。参观者呢能够动手去操作实验装置，近距离地感受到科学的魅力。
1: 和体育有关的消息来看到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正式打响，第二站的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呢是在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
0: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这个时候暑气达到极致，湿热交争达到了顶点。暑伏天啊，民间也有喝伏茶之俗，可以清凉去暑，清心怡肺。而且呢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啊，我们会在盛夏当中告别盛夏，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大暑节气照顾好自己，神清气朗，所愿皆成。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温馨提示一样啊，现在呢民间是有喝伏茶之俗的，所以今天咱喝点伏茶。喝点什么伏茶呢？正值伏天大暑节气，咱要喝点好喝的，清香的，唇齿留香的茉莉花茶。说到茉莉花茶呢，我觉得它不同于普洱，不同于岩茶，它更像是老少皆宜的一种茶型，尤其是我觉得它有点偏绿茶类啊，在夏天去喝，在一年四季喝，我觉得花茶都是非常合宜的。
1: 对，
0: 然后呢，花茶的味道是以清香、香气高扬而闻名。
1: 淡雅。
0: 对，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茶呀，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品质，我们前两天跟思达一起在品尝的时候，没有喝先闻其味儿，
1: 对，
0: 非常好闻。而且今天这个茶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礼盒装的啊，因为礼盒包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成本是在包装上的。今天我们把这些成本都去掉，去繁化简，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口粮茶的那种袋装。今天一共是我们推出的一个袋装啊，然后呢2袋起，只要90多块钱，来自于张一元的一款茶，张一元茉莉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尤其到了夏天，这一捧茉莉花茶的清香就是最好的治愈，喝白开水没味儿的，是吧？您喝点花茶又好喝，又生津止渴的，又能补充水分的。然后呢，今天这个花茶有2袋，92块起， 赠您密封夹，再赠您一个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给力来去看看今天这个花茶呀，麦迪推荐您啊，人手必入一款，夏天再喝点花茶。
1: 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主播们，这麦老师是比较钟爱于喝茶的。
0: 我这个茶，
1: 他的工位上经常就放好多罐茶，
0: 白水基本上每天就现在不喝，每天各种茶乱着喝。
1: 对，所以在喝茶这块是麦老师很有发言权。然后呢，那天我们在选品会上是有一个细节的，因为一说到夏天啊，很多朋友就是不爱喝这个白水，是喝不下去，然后呢喝的也少，所以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现在好喝的一些饮品，
0: 对
1: 啊，健康的一些果汁啊，然后包括这个茶。然后那天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摆在咱们面前好几杯，
0: 对，
1: 然后呢，果汁也有好几杯，然后其中就有一杯这个张一元的茉莉云明特级茉莉花茶
0: 啊，是。
1: 当时其实咱也不是说到岁数了或者干嘛的，就觉得茶真的是很好，好喝，很清香的那个味道。当时我就吸引着我先去拿了一杯这个茶去喝，去品尝。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其实每个人好像那个茶的量下的比饮料要快。
1: 对，比果汁要快。当然果汁也很好喝，后期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啊。
0: 是，这个茶呀有一个特点啊，印香很浓。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张一元的茶呢，因为我买过很多款张一元茶，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春雪，
1: 对，
0: 是吧？这是最普及的一个春雪，这是不错的了。而且茶分级别嘛，这是特级茉莉花茶。然后还有什么呢？最好的那个龙毫，这茉莉花茶不错了。龙毫为什么好呢？因为它的这个工艺啊，九制九印
1: ，
0: 所以说呢，印香非常浓郁。然后这款茶印香也非常的浓郁，因为有了印香，你才能喝出它那种回甘的甜味儿来，你才能够感觉到茉莉花茶真正带来那种清香感。
1: 而且这是印要是多的话，它就是比如说那种花香味儿，它就不是浮于表面的，它浸泡是吧？
0: 对，这个茶基本上正常的盖碗的话，你泡上六七道没有问题，依然能够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
1: 对，
0: 而且这个茶呢，我觉得是能够喝的时候，在你口腔里慢慢泛开的那种花味儿，而且喝完之后，喉咙里留有淡淡的茉莉余香没有低价花茶喝完那种香精感。
1: 是
0: 啊，然后呢，用的是什么呢？头春白毫银针做的基底啊，氨基酸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绿茶胚，哪怕闷上三分钟再喝，也不会出现那种苦涩感啊，这是特级云明才有的。而且我要说到这个云明这个茶呀，去到线下买过茶的朋友知道这个茶特级云明，这是线下的专供款，下卖不便宜的，因为老茶友们呢非常喜欢，现在呢电商也很发达，张一元这才专门推出了一个线上款的云明，跟线下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喝完之后就感觉一模一样的，只是它包装不太一样。喝完之后这个口感呀、品质啊、唇齿之间的那种润滑感啊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云明线上款价格要做到非常的合适，今天价格啊，它这一袋呢是50克呢配了密封夹和手提袋，今天是两袋到手92块钱，然后我刚看了看，买四袋怎么着？买四袋不光有这些，买四袋还有什么呢？还有保温杯呢。
1: 对，麦迪就冲着那个保温杯子特别推荐大家说，你一定要去拍那个塑袋器的，因为它有一个那个茶水分离杯。
0: 对，
1: 然后刚才啊，我们在放歌的同时，就他已经就是自己默默下单了。
0: 对，
1: 只是这下单是四袋的，
0: 四袋的这个。
1: 你就是说吧，你是不是冲着那个杯子下的那四袋的规格？
0: 为这盘饺子，为这个醋包这个饺子。
1: 包这盘饺子，对。
0: 我是为这杯，因为茶水分离杯这个杯第一很大，
1: 对。
0: 第二呢，双层的不烫，
1: 对。
0: 第三呢，喝花茶呀，你要泡完之后你要经常滤，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平时你在外面上班啊，包括有时候你对你不方便，一个杯子你需要搞定的就是既能够分离茶水，同时还能够喝，所以这个杯透明的很漂亮，这个玻璃双层杯品质感在线，而且很大。
1: 对，
0: 我在意的是大。
1: 对，
0: 因为茉莉花茶它跟别的不一样，你别的茶吧，你要喝的就是那个味道，是吧？你要小戳那个味道。它这茉莉花茶，你必须要，我最享受的茉莉花茶就是晾到大概半烫不烫的时候，就是50多度，
1: 一口一口
0: 可能对，因为我喝的比较烫。
1: 对，
0: 一口一口的大口喝，
1: 你再喝出点香味来是吧？
0: 真好喝呀，这是
1: 当然这个茶足够就好。 它茶本身足够就好、嗯、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是好上加好，哎，有这么一个茶水分离杯，
0: 对，它是182块钱哈、啊，是四袋、嗯，然后呢再赠你一个茶水分离杯，
1: 对，
0: 然后非常好喝。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呀，唇齿留香的同时，咱夏天了，身上也不希望有汗味汗津津的啊，希望身上哎有点香香呢，也能有个好心情。同样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来自迪拜的迪拜香精香水，还这是一滴就够的香水啊。
0: 哦，
1: 说到香精，就是迪拜很出名，因为有一句话专门是称赞它的，怎么说的呢，说没有迪拜香精就没有法国香水，
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香水的母体，
1: 母体、
0: 嗯、这么理解吧。
1: 对、嗯，曾经的这个迪拜香精香水，因为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杂啊，就是最初只供皇室来用，由于制作出来的这个香精它浓度高啊，香味就很纯，所以很多大牌香水都会用迪拜香精作为这个原料，所以有很多朋友就会看到说去这个迪拜旅行的一些游客哈、啊，都会自己带几瓶香精回家当特产或者当伴手礼来送给亲朋好友。
0: 对，
1: 所以这个香水它是那种滴剂形式的，每一次用的时候你就滴一点儿，抹在我们的这个脖颈后啊，或者是手腕啊，或者耳朵后面啊，满身都是那种香香的，而且它留香足够一整天的时间。
0: 嗯，
1: 平时呢也是有那种很啊迪拜的那种高贵很
0: 皇室的那种感觉，
1: 精美啊，就是很小瓶的啊，15毫升，您不怕说这一大瓶用不完浪费了。而且今天下单第二瓶再减10块、
0: 哎、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8:36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今天呢咱们一起来游戏一下，猜一猜啊，当年暑假陪着我们经常去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影视剧，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一个个暑假。这三个影视剧啊，我们用三个图片来代替。您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三张图片，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部剧当中的主人公。您看看您还能不能通过他们猜出来，哎，这个剧叫什么呀？这个剧是大概哪一年的呀？这个人物叫什么呀？这个人物在剧中有什么经典的桥段或台词吗？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只要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留言，那您就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然后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一个。
11: 是。
10: 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里留言说，真怀念当年啊。
11: 对。
10: 说当年看这些剧啊，说怀念什么的红烧狮子头。我说到这红烧狮子头了，刚跟思达还在聊。第一部剧里面有红烧狮子头，
11: 有，
10: 是吧？然后呢，说这个第二部剧里面的这个角色李保田老师，他曾经演过《神医喜来乐》，
0: 那里边也有火烧狮子头。
1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故事的场景是沧州。
0: 对，
10: 而且那个剧里面还当时还真的就是做过狮子头吃，
0: 而且都是真材实料。
10: 当年可不是道具啊，当年拍剧那都是手搓手搓工艺啊、真的都是现场制作的。
0: 是，
10: 可能演员们在那拍累了，直接咱就把午饭在那吃了。
0: 是，
10: 所以你看，这个大家也都能够通过这些剧回忆到自己当年的那些故事，是吧？看这些剧的时候，您都多大呀？是不是还是孩童呢？
0: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你说那个暑假的时候，还得是偷摸的背着爸妈不在家，出去买个菜的功夫，赶紧在家里边看两眼电视剧。
10: 不用吧？我们家那会儿就是大张旗鼓的看，
0: 真的
10: 啊，就在家里面就看，反正家里面爸妈都一上班了，没人管我。
0: 真羡慕你，但是回来不检查你的什么暑假作业什么之类的吧？
10: 这个伤心难过往事不要再提。哎，但是小的时候咱们那会儿啊，真的是到放了暑假的时候，双职工家庭尤其是这样的，爸爸妈妈没人管你，
0: 对，
10: 上班呢是吧？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托管班啊，什么兴趣班啥的，孩子就是在自己在家，
0: 对，
10: 找事玩，找小伙伴玩，
0: 对，
10: 要不就是回老家跟着爷爷奶奶，
0: 哎，
10: 就是这些，
0: 嗯，
10: 对吧？那会儿我还经常，我记得会被爸妈反锁在家里，
0: 反锁在家里，
10: 就是今天就是可能怕不安全，我不让你出去，然后你就反锁半天，你在家里干嘛的？锁住我能干什么？锁住我让我写作业呗，写着写着就打开电视机了。这是咱们当年。
0: 对，
10: 你知道现在啊，我想问问大伙儿，您家娃现在放暑假了，您上着班，这孩子谁带呢？
0: 嗯，是个问题。
10: 送到托管班呢，还是说自己在家呢让他，还是说送到这个老人那儿了呢？
0: 嗯，
10: 有老人带这还好，要没有老人带，父母上班，这孩子怎么去被他把安置好了，还真是个事儿。
0: 嗯，
10: 最近呢，广东啊，一位家长想了一个办法
0: 啊，
10: 他请了个大学生，大学生也放暑假了嘛，辅导孩子写作业，陪孩子看孩子，
0: 哎，这靠谱。
10: 早八点到晚六点，完美覆盖他上班的时间，一个月给这个大学生3500块钱。
0: 嗯，
10: 这事儿引发了关注。
0: 嗯。
10: 家长表示呢，夫妻俩都要上班，孩子放暑假确实没人照看，专业家教呢每个小时都得100到200块钱，有点高，
0: 嗯，
10: 价格有点贵。于是呢他就想，哎，我请个大学生吧，
0: 嗯，
10: 在家里带孩子并且辅导作业，工作时间呢早上8点到下午6点，他呢会提前备好饭菜放在冰箱里，两个人呢中午就可以加热了，管饭，是吧？大学生呢你也不累，在家里你能吹空调，
0: 是
10: 家长回家之后呢大学生就能下班了，周末还能双休，每个月3500块钱。
0: 这不广东这秦女士说了嘛，这暑假找大学生帮忙带娃，这个大学生精力充沛是吧，收费也实惠啊，容易和孩子相处，没事呢还能带孩子下楼活动活动，小朋友每天玩的也挺开心的，跟大学生好像还挺有的聊，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小的时候啊，越小的朋友越跟大孩子玩，越爱跟大孩子玩，
10: 羡慕
0: 是吧。
10: 啊，我那个什么什么哥哥说了
0: 啊
10: 我四大姐姐说了
0: 啊
10: 你说的不对妈妈你闭嘴。
0: 那倒没有啊，
10: 就我觉得羡慕大哥哥大姐姐，
0: 对，你看这样事儿一出吧，为什么引发大家关注，就俩好搁一好，
10: 对
0: 吧？我们这边有需求，然后大学生呢也可以帮忙带孩子，
10: 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暑假找大学生帮忙带娃今年特别流行，你在小红书上一搜，不少家长说举手举手，我们家也有这需求，发布了招聘公告。
0: 哦，
10: 有妈妈发帖，月薪4000，招聘大学生在家带娃，双休吹空调，管饭不坐班，带娃期间只要你不玩手机，中午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跟孩子一起吃饭，我给你管饭都行，把孩子看好带好就行了。
0: 嗯，
10: 所以你看这也是啊，反映了很多家长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难题。
0: 哎，
10: 送早教托管班呢花钱可能会比较高，
0: 嗯，
10: 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托管班啊家长其实也不够放心，为什么呢？他只是看孩子，
0: 对，
10: 你也怕，因为人家要看的不光你们家这一个孩子，
0: 哎，对呀，孩子多呀，
10: 对呀，
0: 顾不上啊，
10: 陪伴质量可能不高。
0: 嗯，
10: 托付给老人带娃，那可能娃过了一个暑假回来之后吵吵的天天玩手机，
0: 或者是说，好不容易接回来了之后回在家就天天玩，我找奶奶，我找爷爷，
10: 就是不免有宠溺，有溺爱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这样的情况，就像刚四达说的挺好，良好合一好，所以问问大伙儿吧，各位朋友，您有暑期带娃焦虑吗？您家娃暑假是怎么安置的呢？是由谁来带的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8:4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
8: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哎，还有没有朋友没有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答题的呢？哎，如果没有的话，抓紧时间啊，到了单位，到了地儿，咱们动动手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今天你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答的什么题呢？依旧我们延续的是昨天，我们猜一猜曾经在咱们小的时候暑假经常反复重播播放的那些电视剧，非常的经典。三个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这三部影视剧电视剧他们的主人公。你一看，肯定就非常熟悉，哪怕你叫不上来名，你对这个荧幕的形象那也是记忆犹新啊。这个形象，我觉得当年的每一个形象啊，他们的辨识度都很高。
8: 我乃扬州李玉湖是也。
0: 这是第一个剧是吧，第一个剧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台词啊。
8: 李玉湖和杜冰燕啊。
0: 尾号是4072，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忘了啥名字了，说我大男孩子不爱看这种剧。但是当年我挺爱看的，我觉得特有意思。
8: 对，
0: 就是
8: 情节很曲折。
0: 对啊，我找那什么要错娶个媳妇儿怎么办？
8: 你就不觉得会有什么因缘巧合什么的，会发生什么是吧？
0: 原来这就是爱情。那会儿小的时候，你知道就看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想法。
8: 是，怪不得小的时候爸妈不让我们偷看电视剧呢。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第二个我知道啊，第二个是主人公，这不刘墉嘛。第三个，对，他大名叫刘墉，第三个是宋江。哎，
8: 对，
0: 及时雨宋江
8: 哥哥，
0: 这是哥哥。
8: 对，
0: 还有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还有其他朋友也在答题。很多朋友都说第一个好像不太好答。但是第一个我觉得看过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8: 对，而且很怀念当时的剧情的发展。首先呢，你很担心，就是他们俩之前就是嫁错了之后哈，然后呢到了各自的这个家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丈夫以为是那个女的，但是其实不是。然后呢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相会相识相认哈，然后呢结果的这个李玉湖到了他们家之后，在到了齐家嘛，齐府是吧，齐府还有一个大坏蛋，那表哥。你还记得他那个表哥叫什么吗？
0: 忘了叫什么。
8: 柯世昭。
0: 哎呦，你说这名字。
8: 回忆一下回来了。
0: 还有一个恶人叫柯镇恶，我知道。转台了啊，都姓柯啊。
8: 对，柯世昭，就当时我说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坏？
0: 而且你看这个第一个剧啊，我觉得它也反映了一种哲思，告诉我们人生有时候，对就是错，错也是对。
8: 哎呦，一下上升了高度、啊，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8: 真的，真的。
0: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现在好像走错了，可能你放在长远角度去看，你其实对了。
8: 再换句话说，总结这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精辟啊！来，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来去互动。刚刚有人说第二个图片是铁齿铜牙纪晓岚，
8: 您又传来了，这是
0: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
8: 他敢串台串的？
0: 不是不是啊，不是铁齿铜牙，我们就是想到这个就唱出来了。
8: 对。
0: 说这三部戏，第三部戏是小时候最爱看的啊，因为第三部戏里面有武侠情节嘛，不是武侠情节了，有什么叫江湖情节，侠义情怀，
8: 义气。
0: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提示来猜一猜，这是哪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等待各位。我们也来听听昨天这位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这位听众我也特别哦，哇，情绪十分饱满，大家准备好
8: 啊，做得不好啊，朋友们。

0: 这人家还真的是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哎呦太激动了，
2: 冷静
1: 了，我是小薇啊，我是小薇，我昨天不是留言了吗？
2: 是的，看到您的留言了。那个
1: 您说
2: 简单讲两句。我看您电话是江西的。
1: 是啊，是江西的，他们都知道我是江西的。
2: 哦，
1: 子琛啊，思达，唐豆都知道我是江西的，
2: 经常跟我们节目互动。我看有时候广告
1: 天天互动，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不，我本来就是江西的，我是江西九江的。
2: 那你通过网络听我们节目？
1: 对啊，就是那个小度，有时候计时上面听。
2: 被抽中挺难的。
1: 是难的，比中彩票还难。我天天都留言。
2: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费功夫怎么不费功夫？已经参加了好久了，我都参加好久了，我都不抱希望了。我反正就坚持嘛，我就心想坚持，总会抽中的。总有机会中奖的嘛。你们节目办的是蛮好的，我好早我都听了都好久了，都我是2013年的时候吧。无意中找到是莎莎姐嘛，莎莎姐那个声音真好听，然后我就反正就喜欢上了。
2: 想要黄金小马奖品？
1: 哦，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两个黄金小马了。可以送给那个谁吗？送给思达可以吗？
2: 啊，你要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思达，
1: 因为思达是属马的，我有两个黄金小马了，可以送给他吗？
2: 可以的，那我们帮
1: 可以是吧？
2: 可以的。
1: 哦，好，你帮我送给思达吧。
2: 为什么想送给思达呀？
1: 因为我天天参加了他的那个节目互动啊，我还中了那个大橙子包，我中了那个周边那个他那个三件套了，我都有三件套了，大橙子那个周边三件套，还算幸运吧。就是要。就是早安奶茶难中，其他都还现在都圆满了。我现在麦老师打电话我来，就很圆满了。我姓张，
2: 希望您以后继续多多参与节目，然后祝您生活幸福。听到您这么开心爽朗的笑声，然后其实我们也很开心。
0: 我们也被感染了啊！感谢小薇，
3: 真的是要感谢小薇啊！每次都叫人家薇姐，但其实人家小薇都已经退休了，
0: 听的感觉不到，听声音状态
3: 真的不知道，听不出来。
0: 哎呀，
3: 这份精神头和这份对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热爱和支持哈、啊，真的我们觉得
0: 要点赞，
3: 非常感谢、
0: 啊。是的，思达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3: 哎呀，我真的是何德何能啊！
0: 感谢大家，然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找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留言吧。然后呢，我们能够一起久久相伴，陪伴各位在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傍晚。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继续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第一部影视剧的插曲啊，主题曲《烟雨唱扬州》。歌声当中，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

0: 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制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

0: 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悬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

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

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

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

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

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0: 过手动，肆意做。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

风气，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月31号自费神经精神影像筛查可以享受到30%的费用减免，全程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近日，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花场峪村北龙潭瀑布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耐克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昨天发布公告，2027年1月1号起将全面终止耐克产品线上的销售。2027年起，中国线上渠道将以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网为核心，收回定价主导权。近期，开市客京东旗舰店的商品起送门槛降低，从原本的199元下降至99元，配送费20元起。同时推出了满499元减20元的折扣活动，商品的配送范围覆盖中国全境。特斯拉最新的公布财报显示，第二季度营收2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预估

0: 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那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歌手郝云的歌总是能够听到最真实的烟火气息。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今天是大暑，也是周四了，最近你的情绪怎么样呢？不少人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体会，那就是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可是情绪就是不太好。那研究也发现了，这种莫名的低落可能跟我们的身体缺乏维生素 D 是有关系的。那缺乏维生素 D 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就是晒太阳嘛。那夏天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合成跟储存维 D 的一个黄金时期，在不暴晒也不晒伤的前提下，建议每周可以有2到3次，然后每次5到30分钟，把前臂和小腿放在阳光底下，可以充分的储存维 D。14:08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也希望今天的歌可以带给你好心情。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1: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2: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1: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0: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许嵩的这首《雅俗共赏》，他唱俗的无味，雅的轻狂。每个人本来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在太多的喜欢里面都会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情感或者是人生的故事，所以也不必为了迎合谁的审美而拧巴自己。在很真实的雅俗共赏的平凡里面，被触动到了就鼓掌，这本身就是最日常的情感共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梁咏琪的一首经典老歌《透明》。

0: 听完了这首《透明》，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是大暑节气了哈，夏天真的是正高温燥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口舌干燥，特别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清香爽口的茉莉花茶就是一个绝佳的养生饮品了。有什么样好喝的茉莉花茶推荐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一说张一元，大家都知道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好喝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张一元的茉莉云明特级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我觉得大家接受度都很高，男士、女士、家里老人都爱喝啊，而且喝完之后满口生香。然后今天呢是他们家的这个线下高端系列，线下卖的也不便宜，哎，但是的确口感非常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单独一袋一袋包装的，哎，属于这个云明线上专属进阶的一个特级款，主打的就是香气层次特别好，很鲜爽啊。包装呢就是很简单的那种，但是内涵很高调，哎，里面的那个茶呀真的是慢慢泛开的花香味儿，你喝完之后喉咙里面都是淡淡的茉莉余韵，没有那种低价花茶喝完的那种香精感，这个就是很纯粹的那种香气，哎，而且是头春白毫银针做的基底，哎，你哪怕说闷一会儿再喝，它也不会出现苦涩感，哎，都是觉得温这种温润的感觉，喝完之后唇齿留香，而且这个季节喝点花茶哈，哎，我觉得喝完之后很清新清热去火，而且耐泡度也很高，正常的盖碗冲上六七泡的没有问题，哎，茶味不寡，花香不散，在办公室你续杯上一整天也不用频繁的去更换啊。然后张一元呢，这是专门针对咱们线上老用户做的升级款，然后今天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合适，一袋50克，配着密封夹跟手提袋92块见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还能让身上香香的，今天是有来自于迪拜一个香精香水，都说没有迪拜香精就没有法国香水啊，这是所有香水的底基一个底料，最初呢是供皇室使用的，它制出来的这个浓度特别高，香味特别纯，所以很多大牌香水会用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做这个原料，很多你看他去迪拜旅行的朋友都会带几瓶这个东西回家，它是那种滴剂的形式，你每次就用一点点就行了，就会非常香，留香一整天，而且是那种瓶身的设计也都很土豪的感觉，很精美啊，小瓶的15毫升，然后也不怕浪费，而且第二瓶再减10块，大家呢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59一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 Guy 周岩，明知山。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14:35，这里是一座旋律的阳光房，也欢迎你来这儿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很多时候最浪漫的事也许并不是远方，而是可以在爱的人身旁。梁静茹有一首叫做《最想环游的世界》的歌，表达着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当两个人把日常的细碎变成了一场漫长的陪伴，在对彼此越来越多的了解的过程当中，也把日子从此刻走到永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人到中年回望来时路，总会有一种略带着惆怅的松弛感，就像是刚才周传雄的这首《微凉的记忆》里面唱到的，多年之后连荒腔走板的旧时光都成了幸福的模样。我们不再揪着遗憾不肯放，也会突然发现当年攥紧的执念早已经松开了，只剩下了一点点微凉的余温，被妥帖的安放在此刻的感受里。14:47，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龚琳娜，来自云的风。

佟丽娜的这首歌叫做《来自云的风》，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种很恰好的空灵感。佟丽娜的演唱和云之风合唱团的童声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阵来自于云的干净又带着力量的风，让整首歌充满着温暖的治愈力。14:53，我们本周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都可以，会看到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呢，随意的留言，任意的留言都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您中奖之后呢，就会由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了。那我们的奖品是一个可以录音的小挂件，里面还可以录制你想要哪位主持人对你说什么样的话，大概15秒的时间。那如果你喜欢他，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来留言吧。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树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

0: 息。有人觉得他神秘，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已经全部完工，达到杜汛标准。
1: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0: 近期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呢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主流厂商旗下的多款新机以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千元。
1: 在近日举行的世界 AI 大会上，许多 AI 养老产品亮相，包括可定制的个性化按摩流程的康养人形机器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等。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出炉，朱家红等六名来自练兵备战一线的官兵集体亮相，六人岗位从陆地、海洋、天空延伸至太空，实现全疆域覆盖。
1: 天一热，很多人出门都离不开防晒口罩，但是最新的检测证实，几天不洗的防晒口罩上面的细菌竟比酒店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戴口罩之后频繁长痘，皮肤发痒，甚至莫名长出了小疹子，很可能就是口罩细菌在作祟。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啊，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这两天这个晚高峰啊，都会面临降水，个别地点呢会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提醒各位，在下班路上、出行路上注意防范降水。以上资讯的是由张欣编辑、凯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是的，周四的下班路上啊，欢迎各位呢。

0: 降雨的影响吧，大家在晚高峰的时段呢，也是很担心自己的这个交通路线啊，会不会受到降水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欢迎各位可以随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那儿路况怎么样？您那儿下没下雨？也可以把您那儿的信息呢，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网的微信，咱们互通有无，共同来导航。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看到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最近的节目呢，我觉得到了夏天吧，大家会联想到的很多就是和回忆有关的一些事情，
1: 是就开始怀旧了啊。
0: 怀旧啊，就像想到暑假，小时候的暑假，小时候的暑期。最近呢，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叫做有时候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儿。啥意思呢？就是一位网友分享，小时候买的一个漂亮的耳钉贴纸十分珍惜，没有用，长大之后再玩已经没有小时候的快乐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有时候挥霍和珍惜原来是同一件事儿啊。
1: 说评论区里的留言也在感慨说，其实珍惜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最可惜的浪费，就是其实好像很多人就是天生会有这样的一种舍不得的执念，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会买那种很漂亮的本子
0: 啊，
1: 这个第一页就得留着，因为你觉得第一页很重要，要写很重要的话，
0: 是，
1: 然后每一页的布局你都要仔细的斟酌一下，但是可能直到现在那个本子你都没有打开使用过。
0: 还真是，你看你的这个家里面可能还真留着那么几个本，
1: 就真的攒了好多好看的本儿，可能你甚至你中间你搬家好多次，你这个本子都要带到新的家里，
0: 对，
1: 但是可能一直这个本子就是一个崭新的状态，没有用过。
0: 而且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惯性，你越不用你就越舍不得用，
1: 对，
0: 你就是我都放了这么久了，我要用吗？我用它干啥呢？
1: 啊，就觉得很珍贵，就是不能轻易下笔，不能轻易使用。
0: 有网友说了，说我很多，比如说有本子我这个没有用啊，舍不得用，还有呢就是昂贵的，我收藏了一个插画本绘本，小心翼翼的收藏在我的这个抽屉里，但是一直舍不得拆，舍不得看，某一天我不小心水沾到上面了，纸张皱皱巴巴的，我也来不及后悔了，因为我没有及时的享受它。包括甚至还有人说这吃东西，我也有这个习惯，
1: 对，
0: 吃东西比如说吃麻辣烫要把最爱的东西留到最后，吃这个比如说煮泡面吧，你得握个鸡蛋吧，握完鸡蛋之后开始你是先吃鸡蛋还是先吃面，
1: 我会一边吃鸡蛋一边吃面，因为我会弄成糖心蛋，就可以混在面里吃。
0: 就掺和着吃。我以前小的时候是属于非常非常明确，就是先吃面，把好吃留到最后。
1: 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我也是方便面里加了很多料，我肯定也会把那个最喜欢吃的，可能最后得留点，
0: 留到最后是吗？
1: 但是你如果东西加了很多的话，你最后可能那个你很喜欢吃的东西，你就吃撑了，有点吃不下。
0: 对，你就享受不到它那个本来的美味了。所以我现在我就变了，什么好吃我先吃了。
1: 对，
0: 就享受它最新鲜最热乎，
1: 先挑最喜欢吃的
0: 那个口感，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你不要这个样，包括有人说喜欢的蛋糕舍不得一次性吃完，剩下点放冰箱吧，结果最后浪费了，没有口感了。玩游戏舍不得稀有道具，直到退游戏可能也没有舍得点开，一次全留给了回忆。家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包括你给爸妈买东西太多次了，买完之后买的一些比如说用的穿的，爸妈收下了之后呢一直舍不得穿，放着放着这东西就不知道放到啥时候了。
1: 是，可能是你比如说你曾经特别喜欢某一件衣服，或者特别喜欢某一双鞋，你就觉得这个衣服或者鞋就应该在那个我特定的觉得很重要的场合我再拿出来穿，
0: 但是
1: 你保养了好多年，就这个东西最后一直就没有用上，一直束之高阁，就觉得也很可惜。
0: 对啊，总不能等到你孩子结婚的时候你再穿吧，有点这个感觉，但是那就太久了，你享受不到当下它带给你那种快乐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总舍不得呢？可能我们是害怕破坏完美，是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我要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才值得穿上它用它，但其实物尽其用才是对喜欢最好尊重啊。
1: 就是其实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在拥有它的当下，你大大方方的你去用它，然后去享受它，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你漂亮的本子，这买回来咱们就用。然后那个漂亮的衣服买回来咱们就直接穿，
0: 对，
1: 就是只要说它被使用过，然后留下了你独一无二的痕迹，你非常谨慎的去拥有，很珍惜的使用，这个过程就是很完美的。
0: 我跟你说夏天有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买水果。买完水果之后，比如买杏也好，买桃也好啊，买完之后呢，可能很多家人就会说，家长就说，哎，你放一放，不先吃旧的，先把旧的吃了，咱把这新的先留一留，别一次性吃完。
1: 你会是先吃旧的那种，还是先吃新的？
0: 我一定是先吃最新的。 因为它你花这个价格，此时此刻买来它就是
1: 你买的新鲜的，我就要吃新鲜状态下的它。
0: 所以为什么我先吃旧的呢？

0: 所以我肯定是要享用，我这个钱花的买的我得值啊。嗯，
1: 就确实老一辈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都快放坏了，咱们先把这块放坏的吃了。
0: 但你会把它本来的价值损失掉，因为它再放它也成了旧的了。
1: 对，
0: 当时你比如说你是10块钱买的，可能放着放着它只值5块钱了。嗯。哎呀，所以这个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有花堪折直须折啊，莫待空花无折枝。你有没有因为特别珍惜买来一直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东西呢？您是哪一种？您是刚开里的，你是像开里一样会留留留留留，还是说像麦迪一样刚上来我马上一口吃掉它，一点也不等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您是哪一种呢？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曾经夏天有很多的回忆，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回忆，就是您有没有当年或当时或者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特别珍惜，因为特别喜欢，特别舍不得，所以你买来一直就是舍不得用，或者舍不得穿，或者舍不得吃的东西，这也背后折射出了一种习惯。你是哪一类人？你是说哎呀买来我就马上享受，我要吃，我要吃最新鲜的，我要穿买上我就要穿最漂亮的，还是说哎呀我先把它放一放吧，我把它洗好了珍藏起来。您是哪一类人？其实这背后也反映了一些性格，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看到刚才看到了小薇，他就说了，他说我是属于像麦老师一样买来就要吃，吃完再买呗。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都是属于那种心态很好，是不是？
0: 我以前不是的，
1: 就是及时享受，
0: 对，
1: 我就当下享受了，当下开心。
0: 我是觉得不享受亏呀、我要不享受，我为什么买它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我们来看到千这位朋友特逗，他说：“那呀，你们这么说，从乐商城买的那个金球白酒，是不是也舍不得喝呀？”
1: 我们那个酒是有收藏价值的啊，这个是可以。
0: 那个酒您可以不喝，先放一放，那度数高嘛，放几年喝起来更好。这个东西。高度数的白酒，这个东西你倒是可以放一放喝啊。
1: 还有菜菜子他说了，他说我女儿也是买了好多那种亮晶晶的那种贴钻，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小东西是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就是咱们小时候也玩，女生会玩，你可能不太关注，就那种
0: 女生往脸上贴，
1: 对对对，脑门上啊，什么耳朵上呀、就贴满脸的那种。现在小朋友也会贴，说他女儿现在也舍不得用。然后有一次我帮她画手抄报，感觉有点空，就用她的贴钻贴在了手抄报上。她带去学校之后被老师贴在了后面墙上，还加了几分。这之后她就很喜欢用那个贴纸了，就是画啥都得贴上几颗。
0: 还有朋友说了，说可能啊，我觉得小的时候为什么舍不得啊？物资太少了，对不对？物资不丰富，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呢，想要的都得不到，所以说你买了之后，家长那会儿习惯性先囤上，是吧？先放下。长大之后你想要了，然后能买了，有能力了，但是呢，你买完之后，你那个心情还在，但是你感觉好像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就好像说，他说最好吃的菜要放在最后吃一样。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其实是可以先让自己享受起来的。所以你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趁热打铁，趁热吃，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我们当可以享受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条件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去享受的。
1: 还有看到会不会他说了，他说我结婚之前买了三套很喜欢的衣服，对我来说有点小贵，我就想等着到重要场合再穿，然后一直放在柜子里，吊牌都没有摘，然后结婚之后很快就怀孕了，就再也穿不下那三套衣服了。
0: 你看看，
1: 但是呢也舍不得扔，也舍不得送人，就一直这样放着，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来，就觉得既痛心当时花的钱，又后悔没有及时穿起来。但是其实还有机会，是吧？我们那个夏天了，正好我们那个塑造一下完美身材，这个衣服还是可以穿进去的，
0: 总有机会的啊，到时候还是可以再瘦下来的。包括 N 这位朋友他留言啊，我觉得看到他的留言也很有触动。他说：“两位主播好呀，我是拥有及时使用的人啊，我要及时去用它。以前呢是会一直留着舍不得用的那一种，改变的是因为我的外公，前两年呢他走了，整理他的遗物时啊，我发现好多给外公当年买的衣服，他连挂牌都没有摘，心里五味杂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变了，我要拥有及使用。哎呀，确实是。所以现在你知道吗，有一个招，就网上我看小红书上有年轻人发帖子，怎么办给爸妈买了衣服之后让他们马上穿，因为你一离开家他们可能就收起来了，洗完之后真的就不穿了，舍不得，你可以就当着他们面把那个吊牌给他剪了。
1: 那干脆我把那个衣服也洗好了，当天我就给他换上，让他穿上，先穿一天。
0: 是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享受是需要推动的欢迎各位来聊一聊，您是哪一种人，您有没有特别珍惜所以买来一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的东西呢？你是属于及时享受，还是属于一直舍不得要存一存留一留的那一类人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洗

0: 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5: 音乐
6: ，Let's
5: go，Let's
6: go。
7: 好了，傍晚的5:2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7: 跟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啊，唱歌之前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目前来看到北二环、南二环还有西二环目前都是畅通无阻的状态。在淮安路上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堵车压车缓行了。淮安路上过了这个中华大街，由西往东方向出现压车缓行，然后呢在淮特这儿啊，应该有一个比较有长距离的缓行，但是没有堵点。另外呢还有一个堵点，小小的堵点出现在了玉华路。玉华路这儿怎么会有点堵车呢？玉华路现在是过了平安大街之后呢，应该是到修门街这一块儿，这儿可能商业比较多啊，吃饭的人挺多的，然后也是由西往东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压车堵车，然后过了玉华路和建设大街交口之后，就好走了。还有呢，很多朋友关注南二环，因为昨天呢南二环这一块积水还挺多的啊，因为有暴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南二环目前来说还没有下雨，所以路况还是比较好走的，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长安万达，那长安万达昨天水是比较多的，就在潭固这一块，尤其是想要下班走中山路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现在呢中山路也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在音乐 Let's Go， 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去唱歌互动，我们一起竖起耳朵来听起来。今天游戏依旧是有乱入歌词的啊，我们是我是大侦探，然后呢我们会唱一首歌，但是这一首歌大家很熟悉的同时呢，里面有一句歌词会突然乱入进来。
8: 是我们这个乱入的歌词不属于这首歌哈，它属于另外一首歌。
7: 把乱入的歌词找出来，然后你唱出来。
8: 你看看这个乱入的歌词，它是属于哪首歌？它到底是怎么唱的？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7: 哎，我们等待着听听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地方
8: 应该是非常好听出来啊，
7: 找出来。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唱出自己的风格来，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来，很熟悉。我们来先听听演唱，有请 Kelly。

0: 哎呀，好听好听的，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凯莉啊，哎，是不是？这个声线，
1: 那你能想到，你能想到这首歌原唱是七哥吗？
0: 是戚薇，
1: 哎，戚薇。
0: 老早之前了吧？
1: 对，
0: 这歌我一听就是有一种
1: 很古早的味道，是吧？
0: 咱们小的时候啊，看偶像剧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它的确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好像是《外滩十八号》嘛，是叫、那个电视剧。
0: 戚薇我觉得还是唱歌可以的啊，当年唱了很多好听的歌。哎，刚刚这首歌曲，我觉得凯莉唱的还是很好听的、啊。
1: 就是带着那个乱入的歌词，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明显的就能听到，因为我唱的很烫嘴。
0: 这个切分，
1: 它确实字儿很多，但是呢，咱们就为了把这词儿塞进去啊，
0: 叽里咕噜的啊。但是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歌配合的还是很好的啊。然后呢，难不倒大家吧？我觉得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大家可以把你找出来的刚刚乱入的一句歌词，那句歌词是什么呢？你也可以来唱给我们听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通过语音发送您的歌声。
1: 看到有朋友说。小浅说了，说你是对的人，对，这是我刚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哈。那乱入的歌词是什么？这首歌应该到底怎么唱的？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吧。
0: 来来来，
1: 最快发过来的是叫《天天年年天天天天年年》，他一定是林俊杰的粉丝，来听一下他的演唱啊。

0: 嗯，好听，
1: 正确。
0: 嗯，还有，再来听一位李明爽。嗯，建议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可以先把那个车里的蓝牙给它断开啊，这样我们声音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要不就
0: 更清晰一些。
1: 广播里嗡嗡的声音，
0: 就听到麦老师非常雄厚的声音、啊。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0: 依然是
1: 我感觉
0: 气血满满。
1: 小薇就是女生当中的周深，
0: 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之前跟子琛上节目一直说说薇姐特别适合给这个千年汉方当代言，你知道吗？就一听就是气血很足的这种感觉。再来听一听 Asia 她的演唱。
3: 一个人荡秋千，一个人画圈圈，反复回想你的侧脸。
1: 哎呦，
0: 哎，他把我本来应该唱的那个部分的词给唱了啊，
1: 也很不容易啊，
0: 就原唱，哎，好听好听。
1: 哎，他发了两段语音
0: 啊，还有一段，再来听一下。
3: 这首歌是当时毛晓彤、戚薇还有陈赫他们演的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一看就是看过的哈，
1: 很熟悉对吧？
0: 还有夏天的电风扇，来听一下。
4: 你闯进时间，一个人画圆圈。
0: 啊，这是吗？这是吗？是串台了？
1: 没有，人家唱
0: 的。真的吗？
1: 朋友，
0: 我以为你在唱另一首歌呢。对不起，
1: 我没听过你这么损人的。
0: 对不起，你要是在视频直播间里看我的话，我给你敬礼了啊，我给你鞠躬了。
1: 哎呀。一看都是当年的这个剧粉啊，非常熟悉这个剧，非常熟悉这个歌词。
0: 嗯，
1: 然后风的影子，来听听这位朋友的演唱。

0: 好听，好听，
1: 唱得很
0: 棒。怎么感觉跟刚刚 Asia 的声音有点像啊？
1: 都是这种少年感的男生、哎、哈。
0: 是，
1: 来吧，我们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演唱了曾经当年的这首歌，来最戚薇早期的作品，很甜的一首歌哈。共同回忆一下吧，当年的《你是对的人》。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的天气状态啊。今天晚上呢，还是要告诉各位的是依旧有雨。那么今天夜间呢，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包括石家庄、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雨比较大的地方包含哪儿呢？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东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阴。那在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今天夜间的最低温19到23度。
1: 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有雷阵雨，23到31度，西北风1到2级，转偏北风1到2级。虽然说这两天雨水比较多哈，但是这个气温的话，其实还没有感觉特别凉爽，
0: 闷热的感觉，
1: 还是挺热的。大家高温天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出汗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补钾。炎炎夏日出汗量是增多的，那汗液呢也会带走大量水分，同时还会带走一定量的钾。建议大家呢可以常吃各种瓜，除了有水分高热量低的一个优点，这个钾的营养素密度也会很高。这个瓜里面的这个钾的这个值呢，是用钾含量除以热量，数值越高说明同等热量之下它提供的钾元素越多。像这个提供比较多的最明显的就是香蕉，它的钾的营养素密度是2.75%，低于各种各样的瓜类，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补充钾的话呢，优先我们可以选择香蕉，然后其次就是各种水分很高的瓜类啊。
0: 对，其实很好理解，你就去看那些健身房的健身达人，包括去游泳的人，他们在这个游完泳或者健完身之后吃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面包，
1: 必备一根香蕉，
0: 香蕉啊，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你身体内流失的这种钾，包括这个营养吧。所以提醒大家，在夏天天热要照顾好自己。当然我们说到天气很热，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干嘛呢？我们需要来一点好喝的东西。现在大家很注重的是养生，要喝健康的啊。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夏天啊，男女老少我觉得皆宜的这样的一个茉莉花茶。夏天喝茉莉花茶适配度太高了。你说夏天喝红茶也可以，但是夏天喝茉莉花茶会更有一些清香感。口齿留香，而且很滋润，比你喝白开水要好喝多了。说到茉莉花茶了，老字号肯定离不开的就是张一元。张一元呢有线下很多门店。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城百年老字号，他们家一个平时在线下卖的高端系列。我们知道花茶分什么呢？茶叶分什么特级，是吧？这个茶在线下卖的是特级茉莉花茶，印香非常浓郁，叫做云明系列。在线下买过张一元的朋友都知道，都熟悉这款茶。我觉得这款茶它是仅次于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的另外一个系列，非常好喝。那么但是价格平时在线下买说实话不便宜，但今天我们带来了单独的啊口粮茶，一袋一袋包装的线上款，这个东西跟线下是一样的，云明线上专属进阶特级款，主打香气、层次感和鲜爽度，而且价格非常合适。今天两袋到手，配手提袋配密封夹只要92块钱。当然麦迪推荐您跟我买同款的，因为今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我自己也下单了，我下单是4袋款的，4袋是182块钱，应该是赠一个茶水分离杯。这个茶水分离杯呢，玻璃的，很大，双层的，茶水分离，你喝茶的时候你就把它扣过来，直接喝到的是清凉的这个清澈的茶水。你需要泡茶的时候你把它再反过来，它就去泡茶去了啊。很好用。然后呢，推荐您直接下单那个4袋款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价格非常的合适哈，每袋是50克，密封的这个夹还有手提袋都给您配好了，92块钱起。当然唇齿留香的同时呢，咱们夏天肯定也身上希望身上也是香香的，不希望有汗味儿啊。这样的话有更多的好心情。大家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来自迪拜的香精香水，这是一个一滴就够的香水。
0: 你知道 Kelly 昨天我看这个香水的时候，我就说香精香水，后来一聊才知道，人家香精不是咱们平时指的那个香精，它真的就是做香水的原料。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这么理解吧，迪拜香精香水，香水哪做的厉害呢？法国，它就相当于是法国香水的母体。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它是超浓缩的。
1: 是，你看以前的这个法国的贵族也会用的就是那种香精嘛。说到香精的话，迪拜也是非常出名的哈，就有一句话这个专门称赞它，说没有迪拜香精就没有法国香水。曾经的这个迪拜香精香水呢，它因为制作的工艺特别的复杂，是只供皇室来专用的。由于它制作出来 这个香精浓度特别高，香味很纯，所以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它的香精作为原料。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去迪拜旅游的这个游客呢，他都会带上几瓶这个香精回家当特产。这个香水呢，它是一个滴剂的形式，就是你每次滴一点点就抹在你的脖颈后面或者是手腕上就可以了，满身都是香香的，而且留香时间非常长，一整天都会有这个香味啊，都会有这个余韵。那瓶身呢也是很有这种迪拜的感觉，很精美，小瓶装15毫升，也不怕用不完，也不怕浪费。而且呢您买第二瓶的话再给您减10块钱，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毛不易一贯标志性的生活洞察，冒险精神不是一张专辑，是一段旅程侧写。这段旅程是将近2年的摸索，从前路不明的启程到迷惘的暂歇，再缓步前行。特别推荐理由：沉静温暖，真挚不煽情。毛不易，冒险精神。

0: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0: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9: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9: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好了，17:4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又一组最新的消费数据出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落幕。最近网上有一份问卷，揭示了年轻人观赛与消费的新趋势。里面有一些数据，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固有的印象不一样的。观赛上，37%的年轻人刷短视频看集锦成为主流，而看完整2个小时比赛的人可能会比较少一些。67%的人呢会独自在家观赛，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我们要聚在一起喝啤酒吃烧烤，一起在酒吧或者说在这个饭馆里面看球。线下场所参与率今年本届世界杯仅占20%，工位通勤成为了碎片化观赛场的一些场景。而消费方面呢，世界杯嘛总要花点钱，200到300元是集中区间，3000元以上的重度消费者仅占7.5%。花销集中在哪儿呢？夜宵，啊，看球半夜买点夜宵吃。酒水 ，IP 周边，竞猜，比如说买个体彩啊。宠物球衣意外热销啊，今年也会给自己家的宠物穿上自己支持球队的球衣，
1: 更有气氛哈。
0: 对。另外呢，说这个性别差异也非常的明显。
1: 是的，说男性呢会更加注重饮食和彩票，女性的话呢关注世界杯更多偏爱的是盲盒等等这样的消费情绪哈。有意思的是，伪球迷消费意愿的话呢好像在今年更显得超过铁杆球迷。
0: 伪球迷就是主打一个参与热闹，
1: 就喜欢买点周边呀，啥的是吧。
0: 是，
1: 再来关注。
0: 所以你看世界杯发展需要伪球迷的支持。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于东来全面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这是在7月21号晚上，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上了发布了一套保障员工幸福生活的制度。这里面呢是覆盖了借贷、工作、亲子、婚恋、生死等等10大维度。其中呢有一条就是全面禁止员工相互借钱，引发了热议。这个新规就明确呢说，员工之间一旦发生借贷，就会失去奖金、福利和晋升资格。于东来也认为说，这个借钱呢属于是不成熟的行为，意在避免债务纠纷，破坏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政策呢较2025年初出现一些调整。之前这个规定在借款上限呢不超过月薪，现在呢是直接全面叫停了。那除了借贷的规则之外呢，于东来还阐述了多项理念。比如说在亲子关系上，他主张子女年满18岁以后，父母和子女解除法定以外的负担义务，仅保留亲情友情，鼓励年轻人独立生活。
0: 这老板管的也是真细呀。再来关注到的是车啊，现在正值暑期，然后很多新车型纷纷上市，尤其是很多新能源车型啊备受瞩目。但是老牌的车企可能销量正在下滑，过得并不怎么样。7月22号，昨天宝马集团官方宣布取消参加今年10月份举办的巴黎车展，给出的原因就是公司优先事项的转变。此次退出的是宝马新任的 CEO， 上任之后推进成本削减计划的举措之一啊。此前宝马已经发布了盈利预警了，说到中国市场竞争加剧，它的第二季度利润与自由现金流明显要低于去年的同期，低了不少。宝马呢表示将会把资源与投资往后日后呢会聚焦到更加核心的业务和更加核心的一些活动上，未来呢或选择性的去参与部分的车展。那么这么一个决定呢，也是折射出了传统车企在当下市场压力下的一些战略的调整啊，重心在转变嘛。老牌国际车展对车企的吸引力也在持续的下降，车企呢现在更加倾向于精准化低成本的营销与展示的方式。所以现在啊，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是越来越高了，也给这些传统的老牌车企豪华品牌带来了市场的压力。来听到我们这首歌曲非常熟悉，关于速度感，周杰伦漂移，这是一首老歌了。
2: 什么车？
3: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4: A186 啊，怎样？
3: A186， 挑一下。
4: 随便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来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信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投档线呢已经公布了，本科批历史科组组合的分数比较高的，如清华大学文科试验班类今年在河北的分数线是684分，本科批物理科目组合分数比较高的，如清华大学理科试验班为696分。
3: 暑期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机场推出了9条草原游主题航线，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草原胜地。
2: 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之后，拼多多雄安公司的人员招聘进程全面提速，半个工作日入职员工最高超过200人，在职员工规模呢目前已经突破了2000人。
3: 山东青岛近日推出了微醺巴士，即日起至8月15号，乘客可以免费乘车，车上提供鲜啤，周五周六夜间线路上还会有 DJ 表演等节目。
2: 近日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水果腐烂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涉案总价值为16000多元，最终的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涉案人员有期徒刑并且处罚金。
3: 夏天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了关注。最新研究表明，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硬扛酷暑会加速人体衰老，所以空调还是要适度开启。
2: 那么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这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正值汛期，会有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雨势较大的地区有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本节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0: 一路畅听。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大家好，我是麦迪。第二个小时了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班路上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路况的信息，然后来去说一说您那儿所在的地方现在下雨了吗，路好不好走，交通方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都可以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联系。那现在呢看到石家庄市区内的路况啊，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有一个路段现在是有点拥堵，我觉得这应该是有事故哈，在北三环，北三环一般这个点应该还好走，但是现在北三环啊上了北三环之后，从东边开始，在哪儿呢？北三环一过了复兴大街，由东往西方向，就是在高营大街这一块就出现了堵车了啊，一直堵到了北三环和体育北大街交口附近，这是东往西方向。

0: 很多人已经用了很多年都没有换过，
1: 自打注册微信都没有变过，十年前是吧？
0: 嗯，
1: 最近有一个话题常青型，有的人就是定期更换，有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就是常年不换啊，头像基本就是半永久的状态了。
0: 嗯，可能大家就是朋友圈里都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不换头像，就从来不换，然后也不改 ID， 然后也不发朋友圈儿。哎，
1: 这三样集齐那就是太狠了，
0: 很克制了这个人，你知道吗？
1: 嗯，
0: 说关于为什么不换头像，网友们也各自的不同的理由，就是有的人会说，哎，不知道呀，就是时间一久，就感觉生出了别样的情感。
1: 嗯，
0: 也有网友认为说，哎，这个头像是属于自己的社交肖像，哪有随便换脸的道理？就随便换了，可能别人想找自己的话也不太好找了。
1: 对，哎，我看了一下，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凯莉头像，应该有几年了。
0: 没有几年，
1: 没几年吗？看你头像，
0: 去年冬天的时候，
1: 去年吗？我感觉好久了。看你头像是滑雪的，
0: 我上一张也是滑雪的照片，就是前年冬天的时候，所以我预计我下一张换头像应该是今年冬天滑完雪以后再换。
1: 那你这基本跟没换也差不多了。我的头像也用了好几年了。
0: 你是好几年了吗？
1: 哦，好几年了。
0: 嗯，
1: 这个头像灰色的头像。
0: 哎，那麦老师属于是我们身边同事同行里面，我觉得换头像不是很频繁的人。
1: 怕你们找不着我。
0: 但是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的工作群里面那些同事经常会换的时间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次拍完那个主持人形象照之后，大家有了新的照片，哎，都把这个主持人形象照换成自己的新头像。
1: 对啊，年底了，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呢？
0: 嗯，
1: 暑假。休年假的时候，
0: 哎，
1: 一般休完年假出去玩吗？
0: 哎，出片了，
1: 就会换一个头像。这个换头像的，其实大家也会有不同的原因哈。有人说啊，说哎呀，我这个头像啊，从心理学角度来去分析，有人说看头像时间长了，说对方在我心里就会变成大致头像的那种气质和形象。
0: 嗯，
1: 也有人说感觉像自己的身份标识，不敢随意更换头像了。但是心理学角度，不换头像的人往往具备更稳定的自我认同感。
0: 嗯，
1: 哎，说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叫做自我同一性理论。这指出，当一个人对自我有清晰稳定的认知的时候，对外在形象的频繁更换的需求就会降低。此外呢，相较于频繁更换头像的朋友呢，选择使用同一个头像好多年的人，更偏好情感的连续性。对这种人而言呢，保留同一个头像是一种对于自我过往的忠诚。
0: 哎，说的就是麦迪老师。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说表示很震惊，说啊，天哪，到底是怎么忍住不换头像的，就是不会像衣服一样看腻吗？
1: 哎，我跟你探讨一下啊，就是你在换头像的时候，我曾经真想过换过。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半夜没啥事儿干，然后就翻去看找没有自己喜欢的图片。我有自己喜欢的图片，
0: 因为你用的不是自己，就是真实的照片。
1: 对对对，用的是、
0: 你喜欢用网图，
1: 网图。
0: 哎，
1: 然后我就找嘛，
0: 找一个符合自己气质的。
1: 对，我或者我喜欢这个明星，或者说我喜欢这个风景。
0: 嗯，
1: 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一直不换呢？
0: 嗯，
1: 我始终没有找到比他更好的。
0: 啊，我记得你的头像，我现在不用看，我不用打开手机，因为我手机在直播。然后我就记得麦老师的头像是一个男人抱着一只猫。
1: 对，我当时觉得这个照片太好了，
0: 就太很符合你的那个气质，
1: 摇滚歌手，又那个帅气，然后同时呢，他的那个神态又非常的温暖，还有一个小猫在他
0: 那
1: 个手背上，
0: 就是黑白灰那种画风
1: 啊。对，黑白灰我倒是无所谓，但是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画幅不就很可爱吗？
0: 对，
1: 我就觉得说哦，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照片。所以到后来我就一直换，我也想换，我也换过，我偷偷换过头像。
0: 就是尝试过，然后看不顺眼，哎，觉得还是以前那个最合适。
1: 第二天早上我就偷偷换回来，
0: 无人发现是吗？
1: 哎，你换头像没有这种感觉吗？
0: 我换之前我一定会想，就是这个照片一定得是就是符合我的人设。
1: 哦，你肯定想定了，想好了。
0: 而且就是我会很讲究构图，我肯定是会用自己的照片去当头像。
1: 啊，是吗？
0: 都我每次换的都是我自己的照片啊。就这样的人是不是多少，
1: 哎，
0: 这样的人是不是多少对于自己就是还是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小自恋？
1: 心理学上讲，这类人对自己比较满意，只能这么说，
0: 很认同自己，很认可自己。
1: 哎，我现在回想一下，好像真是，哎，你好像真的是用的一只照片都是自己。
0: 但是我肯定不会用那种正面的，就是那种
1: 形象照、
0: 工作照那种一本正经的，我可能会更多就是用侧脸，就是能呈现出
1: 就是
0: 我这个人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1: 状态类的照片，
0: 对，又看起来很松弛，然后呢，又觉得。哎，构图我觉得很满意，然后配色啊什么的。
1: 是是是，思达最近也换头像了。
0: 哦，
1: 对对对，思达，他上一个头像是当年去
0: 西藏的时候那个是吧？

0: 那个新疆
1: 啊，那是西藏吧？我记得
0: 西藏换了一次，然后从新疆回来又换了
1: 一次，就是一出去玩
0: 又换了
1: 换一张，
0: 最近又换了一下啊。所以你看看这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吧。平时您这个是怎么换头像的呢？您爱换头像吗？您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个头像？您这个头像用了多久了呢？哎，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换头像这个话题。来听到这首歌吧，呀，好老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许嵩，叫《灰色头像》啊。

0: 现在我想放一个音效，什么音效呢？就是那个 QQ 上线。上线了，上线 QQ 上线。
1: 这是放的吗？这是麦老师现场咳的吗？这是
0: 我现场咳的啊。
1: 哎，挺像的。
0: 哎呀，上线了。
1: 假乱真了啊！
0: 灰色头像在跳动。
1: 滴滴滴滴。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跳动
1: 了，来消息了，
0: 谁来了？那会儿你就期盼着，有一个头像跳动，期盼着那个人上线，你可以跟他聊天，是吧？这是咱们当年原来自己懵懂的时候听的歌啊，来自于许嵩《灰色头像》。18:1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换头像。现在有一个话题火了，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不换头像？
1: 长期不换头像、
0: 长期不换头像的人，说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不发朋友圈，也不换头像，这些人真狠呐、啊！然后呢，就于是乎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换头像频次很高，代表了某一种性格和追求；有些人呢，可能头像选完一个之后很久都不换。当然有一些原因，有的人是懒得换，有的人是觉得说特别喜欢这个头像。这个其实背后也反映出了一些情况、一些心态、或者说是一些性格。我们也想问问大伙儿。您现在爱换头像吗？您为什么会选择用现在这个头像当头像？这个头像您用了多久了？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来聊一聊。
1: 来看到句号，他说了，他说我就怀疑你两位是在点我，我就属于不发朋友圈头像和名字的。
0: 为啥呢？啊，可以跟我们说说原因吗？
1: 比较低调。啊
0: 还有黑色毛衣说了说，哎呦，你们这么一说，我算了一下这个头像啊，他的这个头像是一个黑色，里面呢是一幅画，我的头像是我的儿子3岁时候的随手涂鸦画，10年了，我一直没换啊，感觉挺快的，
1: 用了挺长时间了
0: 啊。孩子，对对对，现在家长就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孩子画了一些东西或做的手工，你可能你就会把它用作头像啊，代表了对于孩子的爱吗？
1: 还有低调他说了，他说我的头像从微信开始用到现在就没换过，也没有说特别的原因，就是没有换头像的想法和动力。
0: 还有真真这个朋友说到了，他这头像有故事。我这头像用了有5年了，一直没有换过，这还是我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写论文期间压力很大，第一次学习用平板绘画解压，算是纪念我的第一个平板绘画作品。这是平板画的吗？一个花瓶里面长出了几根，这是什么呢？这是绿萝吗？就类似于这种绿叶子，很好看。他说画的呢是我桌子上的一个小盆栽，这种植物叫做一帆风顺啊，我养过一帆风顺，只要给水长得特别好长啊。虽然没有几片叶子，但是依旧顽强的活着，就像我当时的心态一样，寓意也很好。它能够让我一直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换。我以后也应该会一直用下去。这属于是头像有意义型的，
1: 是
0: 不能轻易换的。
1: 我还看到后台有一位朋友也是自己画的头像，他说，我平时不喜欢换头像，一封啊，他叫一封，他说平时不喜欢换头像，一个头像可以用好久，现在用的这个头像也是我自己画的。这是一个素描的人像哈，古风的这种，
0: 是
1: 挺帅的。
0: 还有这位朋友小宋，他说了，我这头像就是看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要是不要求换的话，我一般我就不换。就
1: 看出家里谁说话算数了哈。
0: 是啊，换头像，换头像证明你爱我，你不换头像就不爱我。你头像里为什么没有我，没有孩子？
1: 还有现于情，他说了，也是从用微信那天起就是这个头像，从来都没有换过。
0: 还有小霞子说不爱换头像，他的头像红红火火的一个卡通拿着小葫芦的扎着双马尾辫的小娃娃。他说，哎呦，这个头像啊还是我本命年的时候换的红色的头像，一直就没有怎么换过的。下一个本命年嘛，再换一个。
1: 还有小薇说了，他说我每次出去玩也会换自己的头像，但是现在的头像应该不会换了，因为比较有意义，是一家三口在经过10年以后又去深圳世界之窗打卡留下的这样一张照片。
0: 快乐他我觉得是说到了很多中年人的心境。他说，哎，凯莉麦迪好啊，我的微信头像从来没有换过，朋友圈也不发，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得开心就行了，我也懒得发圈，懒得换头像。我相信其实这是很多的，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觉得自己就过好自己就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微信或者 QQ 只是他的一个通讯工具，仅此而已啊。你看他这个头像昵称叫快乐，头像是绿水青山。这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境界才会有这样的
1: 心态。
0: 对，还有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沐雨微凉，哇，他说的原因啊，我觉得也很感人。他说10来年不换头像了， 这个头像呢是一个科学家正在做实验，因为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想做科学家，我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头像。我十多年不换了头像了，最开始不换是因为我妈妈不太认识字儿，最开始是通过头像来找到我的，现在呢是习惯了懒得换了，哎，方便妈妈能够想自己是找到自己。好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相留言，来去聊一聊说一说啊。然后呢，您是喜欢尝试换新头像的人呢，还是比较念旧有了头像很久都没有换过的人呢？您选择现在这张图片作为头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的故事您的原因留言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能够看到您的头像，也能够读到您的故事。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歌，来自于车继林，《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来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晚上6:26，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7: 那今天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叫做什么呢？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这个话题火了。大家呢讨论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不换头像，还有人说了为什么要换头像。各执己见，因为每个人都有换头像不同的理由，同时这背后也反映了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呢头像就经常要换，是吧？就像说我什么样都想尝试一下，我要新鲜。有的人呢就像凯莉说的，我要用自己的形象照，对吧？我要展示自己生活的一些最佳状态给别人，
8: 是的，
7: 是当做自己的名片。还有人觉得说头像嘛，我怕别人找不着我，而且呢我用惯一个头像之后呢，我就一直用它，我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换，所以我就多年不换头像，
8: 用惯了。
7: 想问问大伙儿吧，就是您屏幕前的您，就是您爱换头像不？您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头像来用？这个头像您用了多久没换了？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星他说了，说到头像就必须要秀一波恩爱了，说每年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老公都会给我画一张素描画。哇！那么这个素描画就是我的新头像，说一直坚持了10来年了，这两年有点事情耽误了，所以我目前这个头像呢用了2年。你要是听广播听见了，别忘了今年继续啊。这个叫星的这位朋友的老公
7: 这两年有点怠慢了啊。但是我觉得画真好，他要不说是素描我根本看不出来。我把鼠标放到他头上，
8: 这是在海边是吧？一个人像在
7: 海边，对，穿着个裙子，他竟然这是素描的吗？那这素描这画工太厉害了，
8: 确实。
7: 七月未央说了，我换头像呢是在更新不同时段的自己啊。然后呢，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变化的，看见最新的自己就挺好的啊，要更新自己啊。
8: 还有微影蓝他说了，我是比较喜欢换头像的，一般会选择风景很美的照片。
7: 2月说，我的头像是2020年和妈妈去查卡盐湖，妈妈给我拍的。很漂亮啊。昵称呢可能10年以上都没有换过了，就叫这个昵称。

0: 称，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换，可能就是懒。但是照片啊，2020年刚换，那到现在也用了6年的时间了啊。嗯，
1: 还有这位朋友3221他说了，我这头像用了有几年了，说前几年流行那个自己的照片给他卡通化，然后后面就没有再换过了。
0: 哦，对对对，
1: 他这就是一个卡通形象的自己哈。
0: 包括现在你知道流行用豆包做那种卡通头像，就把自己的照片上传上，
1: 直接生成一个出来。
0: 哎，对，也是有的。还有王阳说，以前呢我会找各种喜欢的头像，人像、风景、动物、植物、卡通都换过都用过，可能是有一阵儿吧审美疲劳了，我就会找图片来去换来去用啊。然后呢我就这个换头像，然后呢现在他用的头像是一张白纸，上面写了5个字叫假装有照片啊，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对，有的人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啊。
1: 你看还有我身边还有朋友就是会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就头像重复的，就是他们可能不太会用自己的照片，就会搜一些好看的网图，就是属于那种热门款。比如说我朋友圈里面有女生会用到刘亦菲的头像特别多。
0: 哦，这是体现的
1: 是吧？哎，就是大家会都喜欢用某一类照片。你看什么草莓果冻，我刚点开一看，他这个好像也是刘亦菲，戴了个眼镜啊。他说原来年龄小的时候特别爱换头像，手机里存了很多各种照片准备换，但是上班以后换的频率就低了，近2年更是几乎不换，因为根本想不起来这个事儿了。
0: 也就是换一个明星的头像，就证明自己希望是达到这样的状态。
1: 嗯，
0: 喜欢这样的状态，
1: 很松弛哈。
0: 还有我们来看到有其他朋友也在留言说着换头像的故事啊。有人说到了，说这个关于这个换头像啊，说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觉得啊，有趣的好看的就想换。
1: 嗯，
0: 电脑屏幕屏保也经常换啊，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我也要经常换啊，又经常用不同的味道啊，今天用这个味儿的，明天用那个味儿的啊。我是一个喜欢尝试新东西并且容易喜新厌旧的人。哎，我要给您点赞。
1: 哎，
0: 敢大方承认自己是喜新厌旧的人，本就是一种勇气。
1: 而且我其实我以前我们学这个词的时候，我感觉这是个偏贬义词的，但是后来就是成年以后，我觉得喜新厌旧不是什么坏词啊。
0: 我觉得人需要经常给自己去更新嘛。
1: 对
0: 啊， 对啊，你对关键的事物你别喜新厌旧就行。什么洗发水啊、头像这些东西，我觉得
1: 可以
0: 多
1: 尝试啊，
0: 就换呗，
1: 找到适合自己的。还有司徒他说了，说麦迪老师、凯老师看得见我吗？看得见，看得见啊。他说我有从有微信那天到现在还没有换过，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他是一个小阿狸的头像，卡通的啊。他说特别喜庆，还扛着国旗，能体现我爱我们的大中国。
0: 笑笑他也说了，我的头像是上个月刚换的，3个月了。上一个头像呢我用了11年。哎呦，也就是说这个头像战胜了你用了11年的头像。
1: 哦，
0: 哎呀，说这个头像呢是我觉得上一个头像有点太卡通了。哎呀，我突然意识到我40多了，都
1: 稍微该稳重点了。是
0: 啊，刚反应过来。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这叫英文名，这叫什么来着？这是他说
1: 艾
0: 琳啊，他说我的头像基本上都是大波浪，很多年没有换过发型了，所以说
1: 捧着一束花，
0: 一个卡通女孩，没有换发型，所以说觉得这个卡通女孩就像自己，然后就用了这个当头像。
1: 还有刘大壮说了，他说我不仅头像不换，我的壁纸和聊天背景锁屏我都不换。
0: 可能也是比较长情吧。还有人说了，说他的头像是什么呢？是旺仔啊，说我换头像就是因为这个旺仔，我觉得这个头像招财。所以我隔段时间我就要换一个头像。但是我换的头像都是招财的头像。
1: 你看，就是说现在年轻人都很这个迷恋玄学这个东西啊。
0: 哎呀，有一个好的心愿吧。换头像代表了心情的变化和状态的更替啊。您经常换头像吗？您现在这个头像用了多久了呢？夏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2: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3: 对呀，
1: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1到2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1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18: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延续一下刚刚互动的话题啊，关于换头像啊，您的头像多久没有换过了？您为什么要用现在这个头像当头像呢？最近呢，有关于换头像的讨论在网上也引起大家的共鸣啊。有人说，这个自己就是喜新厌旧类型的，就喜欢经常换头像，更新自己的生命状态。也有人说了，不想换头像啊，觉得没什么可换的。换完头像呢，觉得自己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不要念旧吧。法罗斯这位朋友说了，我的头像还是我们家宝子出生时候换着的，这是小宝宝吗？说我平时也不爱表达，当时感觉就特别想表达一下，然后我就换了个头像，现在宝宝马上3年级了，然后我就再也没有换过了啊，这跟自己的孩子有关系的。还有卡尔斯特也说了，说我的头像10年没有换了吧，我的头像呢是我们家老大小时候去君乐宝优质牧场的时候，当时就拍了一个头带有红色披风要起飞的牛，说我呢也属牛，超级喜欢，我以后也基本可能不会换了。
1: 看得出来多喜欢这个头像了啊。
0: 是，那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去聊一聊关于头像的事儿啊。当然我们说到关于头像，说完头像啊，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呢很炎热，大家可能如果您要出去玩，尤其是暑期，家长们呢带着孩子出去玩，要拍拍美美的照片是吧，然后呢也要去换换头像，但这个时候要注意啊，要补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两天呢不光是有高温还有降水，闷热天气其实非常容易让人出汗啊，你会觉得自己的每天都在出汗，所以你需要及时的去补水，要多喝水，夏天是一定要多补水的。喝白开水没有味儿，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卖的特别好的茶，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很多人呢喜欢喝茶的朋友啊，他的头像就是一盏茶，或者说自己在摆弄自己的那个茶道的时候啊，喝茶的那个场景。喝茶在家里喝茶呀，今天给推荐的这个茶好喝，高端品质，但是它价格一点也不高，它是口粮茶，包装袋也是比较简单的包装袋。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线下卖的特别好的一款特级茉莉花茶，叫云明系列，平时只在线下卖，线上没有卖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线上的一个进阶特级款，主打香气、层次感、鲜爽度，而且这个东西跟线下卖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包装有点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今天呢是50克一袋，然后呢两袋起到手92块钱，赠密封夹，赠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先来下单这一款非常好喝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今天带来这款茶呢很高级，它包装也很朴素，但是内涵很高调，喝到嘴里的时候呢，口腔里是慢慢泛开的花味儿。你喝完半个小时，那个喉咙里还会有淡淡的茉莉余韵，属于是那种就是完全没有低价花茶那种喝完口干的香精感。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说哪怕你闷上3分钟再喝，也不会出现春雪常见的那种苦涩感。新手的话控制不好水温也是不容易泡坏的这个茶，而且冲泡之后呢，它那个茉莉花香气还是特别浓的，喝完之后唇齿留香，而且反复冲泡它的余香依然是很足的。再加上呢这个茉莉花茶其实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去喝，
0: 对，
1: 清热去火，喝完唇齿留香，耐泡度也很高，正常的盖碗冲上6道依然能够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所以就是您平时放在这个办公室里也长时间哈，我们去续杯喝上一整天，也不用去频繁的换茶，还是非常耐喝的。
0: 这款云明茶跟大家推荐啊，我觉得它是仅次于张一元他们家那个龙豪之后的一个茶，龙豪就是级别比较高了啊，但价格也很贵。但云明呢这个味道呢我觉得也很好喝，它是张一元专门针对线上老用户做的一个升级款，没有做线下渠道分流，原料和品控标准比同价位的线下款更严格。今天价格很合适啊，两袋到手是92块钱，配密封夹，喝完之后您把那个夹子一夹就能密封好了，还给您一个手提袋。当然麦迪推荐您入手跟我一样下单的4袋款的，因为4袋只要182块钱，但是4袋今天我们还赠您一样东西，赠您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茶水分离杯，这个杯子是玻璃的，做工很好，然后呢双层的也不烫手，夏天喝茉莉花茶特别好用。它是一边是投茶器，一边呢是空杯，然后呢拧在一起，你需要泡茶的时候你把它翻过来， 泡完茶之后你觉得说哎，茶快浓了，我觉得泡的差不多了，你就把它再翻过来，这样的话呢茶就被过滤在了上面，你喝到嘴里的就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那个不用涂茶叶沫的这个茶水了，很好用的一个茶水分离杯赠给您，买四袋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是的，那除了唇齿留香，其实我们夏天也希望身上可以香香的，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迪拜的香精香水。这个说到香精的话，迪拜的特别的出名，因为这个曾经的这个迪拜的香精香水呢，它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复杂，最初是只供皇室来专用的，
0: 对，
1: 由于制作出来它香精浓度非常高，香味很纯，所以很多大牌的香水里面都会用到迪拜的香精作为原料，然后包括很多去迪拜旅游的这个游客呢都会带上几瓶香精回家当特产。那这个香水呢，它是一个滴剂的形式，就是你每次只需要滴一点点，涂抹在脖颈后或者是手腕上，满身都是香香的，而且持香的时间很久，可以一整天。整这个瓶身呢也是很有那种迪拜的质感，很精美，小小的一瓶15毫升，也不怕用不完浪费，而且呢第二瓶您再购买的话给您再减10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肖战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每首歌曲都试图在诉说不同状态的我。在这首歌曲中，循环的吉他宛若大海，永不停息；高音钢琴如同海上灯塔的光，而人生便是那艘船。不管前方如何，希望我们都怀揣一往无前的勇气。特别推荐理由：上线即图榜，肖战，灯塔。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好了，18点51分了，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热力资讯，我们来刷新几条热点消息。
1: 先来关注到的是公积金月缴额调整，你可能会多上一笔钱。那每年的7月份呢，住房公积金迎来一年一度的缴存基数集中调整期。记者注意到，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截图，显示自己的公积金月缴额有所上调，但也有部分网友反映呢，说公积金缴存额度出现了下降。公积金缴存基数主要是依据全市在岗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来确定，当上一年的平均工资上涨，缴存基数随之提高，月缴存的额度也会相应增加。
6: 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啊，福特角的门将火了。北京时间22号，德转对于参加世界杯球员的身价进行了更新。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啊，40岁的福特角的国门奥奇尼亚，他的身价因为在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表现，直接翻了10倍，从5万欧升到了现在50万欧的身价，这是他生涯的第二高身价了。他的生涯最高身价为60万欧。那么他的这个身价的协调员啊，说到球员年满40岁还能够迎来身价的更新，这属于是极其罕见的特例了，因为他表现太优秀了嘛。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他如今获得了全新的关注度。沃奇尼亚呢对阵西班牙一战发挥惊艳，而这支西班牙队最终拿下了世界杯冠军。那么这场比赛过后呢，沃奇尼亚他的社交平台粉丝数量就暴涨至2900万。正因如此，所以说这位守门员巨大的商业价值也让部分俱乐部啊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大家下班之后会马上做什么事情呢？推荐大家可以马上洗个澡哈，因为这个是有好处的。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很多人有这个睡前洗澡拖延症，那如果说下班一回家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第二个呢，就是洗澡的时候人会处于很温暖狭小又很安全的环境当中，压力也会随之而去，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更愉悦。第三个呢，就是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人感觉到更加惬意。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花儿乐队洗刷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邵老师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听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行为。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

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缢，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

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台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

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霞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城市，林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

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焚灭十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至飘转沉塘楼。

0: 险刺骨，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蓝天日暖，雨声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

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升起焉。可惜

月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魂。

寸，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周五的早上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出行路上呢，跟大家关注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状态。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雨，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呢，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雨比较大，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要注意防范。
0: 是的，尤其最近几天啊，这天气比较多雨，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另外呢，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

0: 早上我们继续啊，今天给大家送的依然是黄金小马。哎，怎么能够获得这个黄金小马？怎么参与抽奖啊？每天都是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看图，请您猜一猜80、90后童年暑假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1: 这两天呢，大家都是在忙着猜这些经典的剧，今天的配角又来了。我们要为什么不猜主角？因为主角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太熟了，没有难度，所以今天呢我们换成了配角。但我觉得这次配角吧，这三个配角大家一眼也能够认出他们来，
0: 是的，
1: 也都非常经典的荧幕形象，陪伴咱们在暑假啊，一年又一年，每年暑假重播一遍，然后呢不知不觉咱就看到大了。所以现在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您来跟童年的这三个小伙伴相认一下，看看您还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0: 没错，我觉得第一题完全属于送分题啊，第一题太熟悉了，我觉得肯定人人都会。第二题跟第三题呢其实也相对熟悉，但是第二题真的是属于一个配角。
1: 第二题第三题都不是人
0: 对，一个是妖精一个神仙，是吧？
1: 是。
0: 第二题是个妖精，然后这个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角色。第三个呢，我觉得把台词留在那个图上了，我觉得对大家也是一个提示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神仙姐姐。哎，您是否能猜出来这三个角色是哪部剧里边的哪三个配角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看看是不是您童年特别喜欢追的那几部剧啊，然后猜到答案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早上的7:03啊，我们一边互动答题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看时政方面，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毕业生呢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当中呢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
0: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
1: 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昨天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呢，实现了我国民营商业火箭在长三角东海海域海上发射0的突破。
0: 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出炉，朱家红等6名来自练兵备战一线的官兵集体亮相，6人岗位从陆地、海洋、天空延伸至太空，实现全疆域覆盖。
1: 再来关注相关的案件，当前的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期，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呢近日公布了20起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再来看最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产品的这个水果腐烂的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那涉案的总价值16000多块钱，最终啊，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涉案人员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关注和消费有关的消息，在近日举行的世界 AI 大会上，很多 AI 养老产品集体亮相，包括可以定制的个性化按摩流程的康养人形机器人，还有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等。
0: 近期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
1: 耐克中国最大经销商滔博日前的发布了公告，2027年的1月1号起呢，滔博将全面终止耐克产品的线上销售。2027年起，中国线上渠道将会以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网为核心，收回定价主导权。
0: 再来看山东青岛近日推出了微醺巴士，即日起到8月15号，乘客可以免费乘车，车上呢提供鲜啤。

0: 周五、周六夜间啊，线路上还有 DJ 表演等一些节目。
1: 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东时间7月22号下午的17时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0: 当地时间7月22号，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经实施40余年的禁令。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下令暂停了美黎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
0: 再来看日前，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那今年1月3号的时候，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强行控制了马杜罗夫妇。
1: 韩国外交部日前宣布，其下属的国立外交院系统遭到了网络攻击，据信约有10000份个人信息泄露。另外呢，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所有外交官的信息可能均已泄露。
0: 再来看体育方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昨天进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
1: 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足坛球星的最新身价 Top 10公布了，挪威球星哈兰德、西班牙球星亚马尔身价均涨至2.2亿欧元，打破纪录。法国球星姆巴佩身价2亿，位列第三。
0: 再来看影视方面，由张凌赫、王楚然领衔主演的民国剧《这一秒过火》近日发表声明，承认此前引发广泛争议的 AI 片头确系制作考量不周，并宣布新版真人实拍片头将完成替换。
1: 再来关注最近大热的一部动画电影啊，动画电影《八仙》日前呢登陆全国院线，截止到昨天下午，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3.79亿。8月13号起，《八仙》还将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市场上映。
0: 早上的7点08分啊，我们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你需要开始才能很厉害。很多时候啊，我们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们在脑海当中预设了太多的困难与阻碍，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与其画地为牢，自我设限，不如打开心门，拥抱无限，你终会活出属于自己的丰富与辽阔。漫步许巍。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正吃饭呢啊，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啊，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楮皮纸，也就是用楮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楮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啊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啊，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每天早上出发的时间啊，我们都有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金光闪闪的。怎么来拥有这个黄金小马？每天呢我们都会请您答题，只要您答题了，您留言评论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照样是最近啊我们跟大家猜到的暑假期间的一个很有情怀的话题，就是请各位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我们童年暑假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1: 一眼呢基本上都能认出来个大概，他们叫什么，包括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咱们延展一下，就是如果您知道他们是谁，您也可以来说一说他们在这个剧当中经典的那句台词啊，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性格，也可以来形容一下。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在我们早安奶茶帖子里面的留言，虽然我们觉得简单，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串台了，比如说刚刚尾号9669这位朋友说啊，我知道，第三个是漂亮的姐姐，第一个是温柔的格格，第二个是牛魔王
0: 啊？什么？
1: 你不能看到他长犄角，你就说他是牛魔王？
0: 因为《西游记》里边啊，妖精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你看很多妖精可能就只出现了一集两集，所以很多朋友就说都记不清了长。

0: 长得反正都稀奇古怪的，有的是闪着金光，有的是冒着银光，然后有的是红的，有的绿的，反正色儿也不一样，有的毛毛茸茸的，
1: 有各种动物，
0: 各不相同，
1: 对，各种动物变的，大的小的，
0: 还有的是各种，我记得这个妖精当时是神仙变的啊，
1: 童子，
0: 当时好像说是这个给太上老君就是扇那炼丹炉的那童子变的，是一对兄弟啊，然后变到这个凡间来之后呢，变成了一对妖精兄弟。
1: 对，
0: 这是今天啊第二题，有一些朋友难住了，说第二题我知道是西游记里边的，但就像刚才麦迪读到留言一样，有朋友说是牛魔王，然后
1: 牛魔王长得跟他还不太一样，
0: 牛魔王长得要再粗犷一些，是吧，
1: 起码比他黑，你看他是银色的，牛魔王是黑色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有朋友在说22553，我看到他说，哎，我知道啊，那个第一个角色啊，他们的外景取景地就在我的家乡。
0: 哦，是啊，
1: 承德木兰围场。
0: 哎，在那块的确是取过景啊。
1: 是，
0: 这第一部剧陪伴很多朋友长大的一部太经典的一部琼瑶剧，也是一部清宫剧。然后里面这个角色呢，也是一个格格的角色，但他不属于女一女二那样的主角啊，他属于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的角色呢也是深入人心的，而且是备受大家喜欢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好格格
0: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里边一个挺重要的角色，老佛爷也特别喜欢的啊。然后第二个呢，是有些朋友说，哎呦，这哪个妖精想不起来了，头上长着犄角，眉毛那么长啊。哎，这个妖精有一句自己经典台词，您可以想想。
1: 这妖精有一个武器，
0: 哎，
1: 特别厉害。
0: 对，
1: 这武器呢是个葫芦。
0: 哎，是，而且就是孙悟空还没有一下就打败他。啊，他之前还是用这葫芦把孙悟空给收了，是吧？
1: 哎，
0: 后来呢才把他反制住啊。第三个，一看大家一看这演员特熟悉啊，哎，但是您还记不记得他这是饰演的哪个角色呀？是一位神仙姐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

0: 好，各位，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时政有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防汛工作。目前呢，我省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入汛以来，我省加快推进重点河道防洪治理工程的建设。主汛期之前呢，全省56条重点河道防洪治理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达到了渡汛标准。
1: 再来看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发布，河北3地5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2项、雄安新区2项、石家庄1项。
0: 教育方面的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的专业投档线呢已经公布了。本科批历史科目组的分数线啊比较高的，比如清华大学文科实验班类为684分，本科批物理科目组合分数比较高的，比如清华大学理科实验班分数为696分。
1: 再来看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的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河北福彩投入省本级公益资金1100万元，助力困难家庭大学生圆梦大学。
0: 民生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石家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将于7月30号和31号这2天下午的2点到6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
1: 再来看石家庄总工会统筹安排，全面启动2026年度职工子女的这个暑期爱心托管服务。
0: 我们来看暑期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机场也推出了9条草原游主题航线，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草原圣地。
1: 近日，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花场峪村北龙潭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
0: 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之后，拼多多雄安公司的人员招聘进程全面提速，单个工作日入职员工最高超过200人，在职员工规模已经突破2000人。
1: 再来看健康方面，夏天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啊？这个话题最近引发了关注。最新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硬扛酷暑会加速人体衰老，所以这空调啊还是要适度开启。
0: 看到 AI 脸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现在呢 AI 短剧非常的多啊，当 AI 人脸的拟人度极高时，但是在关键动态特征，比如说眼神啊、微表情啊、眨眼啊、面部肌肉啊等等这些不自然，出现可感知的偏差时，那我们的大脑呢会因为似人非人这种违和感产生一些知觉冲突。这也是很多人说，哎，看这个 AI 脸怎么感觉那么别扭不舒服，从而呢也会触发我们身体本能的这种排斥、梳理，甚至是生理性的厌恶。
1: 是的，大脑在保护你哈。再来看看，越幸福的人越爱讲废话。从脑科学角度来看，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啊，说如果一个人90%以上他说的话都是废话，那这个人他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过得不太开心。所以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拉近亲密关系的。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说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能使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我觉得这个于谦老师肯定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0: 哟。
1: 您说呢？真是啊。
0: 来听到这首歌，游鸿明、蔡淳佳《谈心》。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啊，欢迎各位80后90后坐着我们的时光机回到你的小时候的暑假。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的就是童年暑假那些经典电视剧里边深入人心的配角、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够一下叫出他们的名字来。
1: 我觉得今天这三个配角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一眼能认出来，同时您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三个配角当年给您什么印象、您是否还记得他们在剧中的经典的角色的性格，包括台词桥段，您都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三个角色呢，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他们的人设在那个剧当中是特别精彩的，所以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那个台词。然后来我们看看大伙儿的留言，你看刚刚这位朋友6808还在说这三部剧出的真好、为啥呢？这三个戏是我最常反复看的戏。
0: 我也是
1: 说这些曾经暑期电视剧反复观看里面的剧集、不夸张，我倒背如流了，已经
0: 都是十级学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甄嬛传。还有手机尾号3576这朋友说了，第一个他说太熟悉了，然后说第二个啊，说我猜是不是西游记里边的金角大王，这还不是啊。然后第三个他说我看过，但我想不出来是哪部剧里面的，说因为这个角色呀在很多戏里面都有、的确是这样。刚才有朋友说你们第三个角色，那你说你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你在这个剧里边也有，在好多剧里边都有是吧，但是他是哪部剧里边的那个神仙姐姐的角色呢？我觉得这一版还是比较经典的啊，而且也是一个很知名的很漂亮的女演员当时去塑造的这么一个形象哈。哎，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 我专门找了一张就是她当时就是往天上飞的那么一个镜头，算是她当时的一个高光镜头高光时刻，还是属于一眼能看出来的。
1: 当时你就觉得特别神奇，这演员，你说这演员怎么一说话声音都带回声的、都带延迟的那种感觉啊，
0: 特温柔哈，
1: 这一神仙特别漂亮。
0: 对，
1: 有人说呢，说她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嫦娥仙子、第三个剧是西游记吗、您可以再想一想啊。
0: 对，还有冰冰也说哎呦，说这个前两个我都知道啊，说最后一个不知道了。还有小七说我小时候看的，我特别喜欢第一个角色，说那个时候我就总在想尔康为什么不喜欢他啊，都提示到这儿了。他说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是我都觉得我的天啊，说这样的女孩简直就是男生的白月光啊，说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他，不管男生女生，你觉得他太友善了，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1: 我要是个男的我都娶了他
0: 是
1: 是吧。
0: 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也答对了，但是第三个没有答出来是哪部剧里面的，因为的确啊是大家说的这个第三个角色呀很多剧里面都有，但是这部剧里面的这个我们找的这个图，您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是哪部剧里边的这个神仙姐姐。
1: 还有这朋友太逗了啊，尾号2855说了第二个，这不就是麦迪麦老师吗？
0: 啊，
1: 电视剧里他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0: 叫什么，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啊，你每次打中奖电话都是这么通知大家的，
1: 说麦老师也一样，给你打电话你就中奖
0: 对，都是呼应你啊哎呀，你俩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会和这个角色产生这个交集啊！
0: 哎，别说你俩脸型是挺像的，就差俩犄角和一个鹰钩鼻啊！
1: 大家赶紧来看看吧，到底哪个角色说跟麦迪长得像啊？
0: 哎，但我真觉得第二个就是他，因为他那个梗啊，就是他那句台词，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因为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梗了，所以大家就非常容易记住。但是因为西游记里边的妖精太多了，您是不是还能记清这是哪个妖精他每次使用他那个法器的时候啊，他就会说这句话。
1: 小时候看到这一集啊、我有点意外，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主人公啊无所不能，
0: 对，
1: 没有想到说这妖精这个东西这个法宝这个武器还真给降住了、
0: 对，
1: 还真挺厉害，我当时哎呦吃了一惊。
0: 对，因为孙悟空就是前面我记得一到两轮吧，其实都是被他给吸进去了啊，就是没有这个战胜他，是后来又想了办法，所以说这个妖精跟孙悟空之间还有几个回合。而且我记得当时孙悟空特别调皮，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起了好多名嘛，什么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就是换着叫。
1: 最后
0: 孙悟空也弄一个葫芦把这妖精给吸进来了，然后
1: 最后孙悟空说你 你爷爷在此，
0: 爷爷在此，他每次叫他的都爷爷在此，然后吸进来之后说哦我的儿，就光占人便宜那种。
1: 哎呀，很有趣。你看我们一说到当年看的这些经典的暑期的影视剧啊，都是合不拢嘴，所以我们也邀请您来快乐一下啊，您来去共同回忆一下，猜一猜当年这三部剧太经典了，
0: 对，
1: 这三个人物他们究竟是谁，这三部剧他们究竟是什么剧。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留言帖，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
0: 是的，我们来看看昨天啊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太高兴了，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关注咱这个音乐广播好长时间了，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听这个广播102.4，然后一直刚开始一直做司机了，然后就迷上咱这个，走的时候路上一直要听音乐干啥了，不犯困嘛，然后就喜欢上咱这个音乐广播电台了。
1: 我看您是邢台的朋友，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好。
1: 然后我看您那天留言特逗，您说那天以为接到一个石家庄的电话，你以为是我们，结果一接是别的电话是吧？
2: 对对对对，然后是那天是个0311的，我看那石家庄的啊，我说赶紧接上了，然后一说那边是贷款的。
1: 问你要不要贷款的？
2: 对，我打开咱这个节目以后就是。我参与的是2.4万人参与咱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已经到6万多人了。我从2.4万时候一直参与，一直开始留言了就。
1: 啊，那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奖品，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也会特别的对大家有一种不能说亏欠，但是也特别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中奖。
2: 因为啥？你看我是一个70后，基本上就是说咱那些老物件我都知道都见过。我是一个退伍老兵。
1: 您在这个部队的时候当的是什么兵？当时？
2: 当的是消防，武警消防。
1: 怀念部队吗？
2: 已经20多年没回去过了，要是有机会肯定回去看看。
1: 是在哪儿当的兵？
2: 在西安。
1: 当兵，你觉得当兵有什么兵都有一些场景，经典的场景？
2: 经典的场景，我就是记得那次我去救火，然后那个是，然后他用那个化学这个药剂灭火，那个药剂特别的有味儿，特别呛臭。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火警那儿，我当时回了一下头，正好西安晚报那个记者给我拍了个特写，我这张报纸我特别留着。
1: 灭火的过程当中，自己年轻的身影被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这张报纸当时是刊登了您这个消息和这个照片是吗？
2: 对对对，在西安晚报上。然后那次救火就是火特别大，谁也没想到会有这张报纸。
1: 那哪一年？
2: 03年。害怕，那时候年轻嘛，也不，反正部队上，接到这火警就是命令，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就冲过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到单位以后感觉后怕，反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反正就跟着战友们一起就上去了啊。
1: 真是不容易，向老兵致敬。
2: 谢谢。
1: 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这个黄金小马到时候你想送给谁？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
2: 送给媳妇儿。辛辛苦苦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是吧，也不容易，
1: 希望您和您爱人都能喜欢。
2: 谢谢。
1: 真的是向老兵致敬啊！然后是一位退伍的军人啊，然后当年呢自己的这个事迹也是被这个西安的这个报社的记者抓拍过。我觉得曾经啊也是自己难忘的军旅生涯。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呢，我相信很多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退伍老兵啊，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共同留言，共同回忆当年的岁月。
0: 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意义所在，就是不光跟大家是玩游戏，我们也不光是为了中奖送奖品，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因为你看每个朋友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1: 对，
0: 就是希望您中奖的同时也能够分享一下您的故事，或者说在节目当中您也可以借我们的节目来送出您的一些祝福啊，说出您的愿望都是可以的，我们共同来分享哈。大家怎么样能够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呢？麦迪是我们这儿的者行孙，行者孙，
1: 是，我是这个我也是妖怪哈，但是我是送奖的妖怪啊。
0: 对，看到手机号里边有03111的赶紧接。
1: 我叫你一声你一定要答应啊，否则这奖品就送不出去了。
0: 没错，我们每天都送一个黄金小马啊。今天这题呢也不难啊，但是容易混淆，尤其第二题跟第三题，你要想真叫上名来说准了，可能还稍微得琢磨得想一想。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三张图，然后看看您是不是能记起来这是小时候暑假您经常看的那三部电视剧里面的哪三位经典配角呢？ 今天啊，我觉得这三个都特别经典。第二个，哎，有些朋友会混淆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妖怪的经典台词，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来看看我们刚才播放了一首来自于西游记的一个主题曲啊，这个通天大道宽又阔。我们微信上面名字是空白格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小时候听这首歌就特兴奋，说现在听了我依然肾上腺素飙升。
1: 你也想跟着猴哥打妖怪是吧？
0: 对，每次想起这个音乐的时候，猴哥就出来了啊，就该打妖怪了。
1: 尤其是他这个编曲编得特别好，很有气势，后面有那种男生的合唱，吼哈，然后中间还穿插了猴子，哎，老师来也，
0: 对
1: 吧？那种声音很有气势啊。
0: 还有莫中水说了，说本来今天上班觉得挺没劲儿的，但是听完这首《通天大道宽又阔》之后，我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我感觉我明天还可以加班继续再干一天。
1: 哎呀，也打打劲儿啊，就像是9981难啊，关关过。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其实就是关于电视剧啊。然后呢，跟大家来猜一猜，曾经咱小的时候，80、90后暑假经常观看的、反复播放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三部剧。我们挑了三部剧当中经典的配角图片拿出来让您看配角图，猜这是什么剧，这个配角叫什么名儿。包括今天您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三个配角在剧中有什么样经典的台词桥段。
0: 是的，
1: 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我觉得第二个特别容易混淆，你看小新同学还有手机尾号9993，还有手机尾号6188，这几位朋友都说第二个是金角大王，不是，但是你的答案很接近了。他有一句台词啊，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然后他还有自己的一个宝物啊，这个宝物在第一关的时候还降住了孙悟空。
1: 哎，还真是，哎，挺厉害。还有尾号是8339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是个格格
0: 啊，
1: 第一个我觉得他是这部剧的白月光。
0: 是的，
1: 我特别喜欢他演的白飞飞，深入人心，
0: 哎，
1: 很可爱的姑娘。第二个呢，我知道这是《西游记》里面的九头虫妖怪
0: 啊？什么？
1: 哪看出来他是九头虫？
0: 他是因为看到他脑袋上犄角特别多吗？
1: 啊，这是他的这个答案啊。然后大家可以再来猜一猜，然后包括我刚刚看到还有朋友也在答题，说第三道题看着很美啊，是陈红吗？但是这是哪个仙女啊？我不知道。你看，我们给大家专门留了一句台词，那年我在广寒宫，
0: 对
1: 吧？那广寒宫里是哪个美丽的仙子呢？
0: 还养着个宠物小兔子啊，这是哪位仙女啊？而且她是一头白发造型在里面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看一看您猜到的，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三个角色。如果您知道答案，能叫出这三位配角的角色名字，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进入抽奖池啦，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1: 您来互动着，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大家伙呢，就开车在路上啊，听我们的节目来去互动。然后呢，在开车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智能汽车发展。现在大家在路上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新能源汽车亮起了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是什么意思呢？是智能汽车开启 L2 级别以及以上的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会在后视镜和尾部等区域自动亮起的蓝色指示灯，证明此车正在进入到辅助驾驶功能阶段。自动驾驶系统标志灯，大家习惯叫它小蓝灯。目前的中国法律法规说并不强制要求智能汽车标配这种小蓝灯，但是呢，从去年之后生产的多款智能汽车，你会发现都配着这些小蓝灯，所以车企配置这个灯吧，也是为了通过这个方式告知其他车辆啊，我自己正处于辅助驾驶的模式啊，来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0: 是的，你就知道它正在智驾呢。但是啊，如果说亮了小蓝灯之后还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位车主该承担责任的还是要承担，你不能说是智驾开的啊，并不是说亮灯了就可以免责了。但是啊，现在还有这么一种情况，一种现象吧，很多车友群说了，蓝灯一开随便加塞，什么意思啊？因为开着小蓝灯的车啊，它变成了马路上最显眼的靶子，有时候旁边的车甚至会加速啊，去加他个塞儿。有的时候前车呢看到哎他开智驾呢，有的人觉得好奇，哎，踩刹车试探他。所以说啊，这智驾的这个车主啊就会很有负担感，觉得哎呦，我这开车上路大家都觉得我这车很好欺负，我这开着智驾呢哈，他会有若有若无的心理压力。当智驾车主们发现亮起这盏灯是吧，如果换来了驾驶风险和加塞的频率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选择把小蓝灯熄灭。
1: 辅助驾驶功能呢正在从高端车型向更广阔的市场下沉。那么过去呢，所谓的这个智驾功能曾经是30多万元以上的车型才有的专属，而现在呢，我国的新能源车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成联会的数据，已经渗透率达到60%以上了。所以说辅助驾驶一定是未来大势所趋，而且十几万的车现在都已经具备这个功能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一盏蓝色指示灯的亮起，代表着千万用户出行体验会悄然改变。
0: 说完车，我们再来说说房啊，什么房啊？钟点房。说现在啊，这酒店钟点房正在被一群有新需求的人重新定义。对一部分收入较高的上班族来说，钟点房相当于一张午睡卡，中午去那儿睡一会儿。哎，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经常带着行李箱来到酒店，是想用酒店里的商用洗衣机、烘干机洗掉自己这个脏了的羽绒服啊、床单、被罩啊这些东西啊，因为几个小时也就洗完了。还有备考一族啊，在考点附近抢订钟点房，只为在上午场和下午场考试之间获得一个可以真正躺下的午休时段。
1: 随着现在城市生活的节奏加快啊，工作和家庭的责任侵占着个人的自由时间，人们对于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的需求会一直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需求。那钟点房的再发现就是这一需求的形式之一。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进入到夏天啊，可能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在为一件事发愁，就是穿什么鞋呀、可能普通的运动鞋你觉得挺闷热的，穿凉鞋吧，说实话很多凉鞋挺磨脚的，而有的时候有朋友不太喜欢那种出汗那种感觉哈。那怎么才能又舒服又适配夏日的穿搭呢？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一个夏季热门单品三叶草经典板鞋，
1: 很经典的一个鞋啊。它的那个皮呢是麂皮的那种包裹，然后这种鞋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经典好穿百搭，同时呢这个鞋耐脏。这种鞋啊，我觉得就像那种脏脏鞋一样，你穿上之后你基本上不用洗它，而且这种鞋是带点脏，越脏越有那个味道，
0: 复古感。
1: 对的，27种颜色随便选啊，27种颜色，各个颜色您都可以来选择。夏天您可以多选两双，一个多巴胺的颜色，一个经典的黑白配色啊，或者说是红色、黄色、蓝色都是可以的。男女同款，尺码36-45，尺码覆盖全。然后呢，脚感非常舒服，设计也很在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可以来回复给力，因为呢这双鞋平时在专柜要卖到899，但今天乐商城我们盛夏大促，然后呢今天这一双鞋只要299，你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
0: 是的，这个设计的挺好看的，它是那种有点像德训鞋的那种鞋头，就是 T 字鞋头的造型，然后三道杠啊，侧面是三道杠的那个标识，特别丰富的配色的选择，款式很经典。我觉得买经典的鞋就是长期主义，你买一双你能穿好长时间，穿好多年都觉得不过时啊。然后这个鞋子的后跟呢也加了那种加固和软化，所以你穿着啊特别的跟脚，触感呢又细腻又亲肤，就做的挺细致的。穿着新鞋你再穿在脚上蹦蹦跳跳的，也不会说掉跟啊磨脚啊，挺舒适的。你说颜色吧，今天颜色特别多哈、但是我其实挺给大家推荐黑白灰的，因为我觉得长期主义这种颜色就是你穿多少年都好啊，就可盐可甜，怎么搭都行。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你穿的通勤一点，什么这个出游玩啊都可以。但如果说你已经有了基础色，你想个性张扬一点哈、白红配色也非常抓人眼球，或者是多巴胺配色都可以，20多个颜色呢。你可以配情侣款来穿，平常899，今天299拿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再搭上一条薄荷凉感冰晶裤，这裤子特别好的好穿，
0: 叫这名字就觉得特凉。
1: 每个字都带着凉，薄荷凉感冰晶裤。
0: 是，
1: 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您的屁股就该跟裤子较劲了啊？为什么呢？黏糊啊，热呀，天热啊，你走10分钟，大腿、屁股就开始上蒸下煮的感觉了，是吧？全是汗。今天这条裤子呢，里面它含有薄荷因子，具有驱避蚊虫的效果，而且还是凉感面料。所以说你在晚上遛弯啊，包括日常通勤的时候，你运动啊、活动啊，第一，你到大自然当中，它会帮你自然的去驱避蚊虫。第二呢，还非常的凉快，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能够当隐形蚊帐用，蚊子想靠近都难，人家是有专业检测报告来佐证的。然后呢，男士穿干净利落，有运动感，但是不会太街头，女生穿呢会显腿长显腰细，这是男女同款的，版型设计的很好，然后也不臃肿，甭管您身高是158还是185，90斤还是200斤，对身材的包容性修饰性都很强，都有尺码，价格很惊喜，一条只要99块钱，而且今天买一条没事，我们再赠给您一条，99块钱到手2条裤子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找。

0: 穿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互动。当然，我们也跟大家刷新一下天气啊，最新的天气情况呢，这两天经常会有雨，很多朋友也很关心今儿还有没有雨呢？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雨。石家庄今天呢依旧是雷阵雨天气，温度27到34度。石家庄今天整体的气温的体感哈、要比昨天热那么一点。
1: 是的，毕竟已经大暑节气了嘛。我们来看今年大暑期间啊，这个石家庄气象台预报了，说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是偏多的。因为最近这几天石家庄的朋友有感受哈，那今明两天呢都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大家出行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啦。
0: 但是对于各位小朋友来说呢，暑假是很开心的啊，可以在家里面去看看动画片啊，看看电视剧啊。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80、90后来说，咱们小的时候的暑假也是有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陪我们度过的。
1: 当然了，
0: 而且这些剧呢，今年这个暑假播。